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我已经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
1: 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小美在这冲上来，政委，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走，走，
1: 呀呀呀呀！
2: 老师，干，干，干！呀呀！
3: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
4: 我们
3: 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4: 什么？
3: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4: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别问敌者，敌者嘿。八哥，八哥，八哥。
3: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小心！叶干军。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别客气。三门戏

你说。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

0: 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啊、更省钱。
3: 之前呀、啊。这切菜呀、啊、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

0: 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

0: 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1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我们这边已经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只有等到他们转移的时候，再伺机行动。我想徐静之是不会在转移之前把名单给少龙光的。那他什么时候转移？我得到的消息是明天。好，我安排人手配合你的行动。这是你在东北总署最后的任务，你要多加小心。
1: 站布置的怎么样了？
2: 处座，李队长一大早就带人过去了，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能
1: 差不多，差一点都不行。姓徐的是上午的班长，可以明白，打电话给张队长，让他确保万无一失。
2: 是，处座。
1: 徐先生，昨天休息的可好？
2: 休息挺好。
1: 什么时候安排我走？今天就送您上火车。
2: 好吧，
1: 走吧。

0: 几个，七个，一枪毙命，都是要害部委。是个老手，咱内部的。
1: 内部的？你有怀疑是那个中共座谈轻松所为？不是怀疑，是肯定。外人根本就不知道姓徐的今天转移。 只许进不许出。另外，今天除了我们的人，现场还有什么人？
0: 一帮记者。

0: 来来呀，就等你啊，哥，今儿可真帅啊！
1: 我哪天不帅啊？
0: 哎，这身衣裳老贵了吧？
1: 喜欢吗？送你了。哎，
0: 别逗我啊！哎，对，今天早上出事儿了。
1: 我说呢，我这一路过来全是路障。
0: 哎呀，处长可是对你这兄弟真仗义，出这么大的事儿，哎，酒会照办不误，我嫉妒。
2: 处长，
3: 小杰，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南京监察委员会的高委员，陈少杰，我们机要室的主任。
1: 你好，高委员。
0: 你好。
3: 少杰马上就要高升了，去西南区给周方怀当秘书，是周方怀亲自点的名，少校军衔。
4: 是吗？老周看上的人一定错不了，前程远大，年轻。
3: 高委员有所不知，少杰的父亲是陈伯宇，上海著名的银行家，黄埔东征时为学生军做了很多贡献。
4: 不得了啊，名人之后。令尊现在可好？
1: 1937年日本鬼子轰炸上海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遇难了。
4: 党国会记住他们。

0: 诸位，安静一下，先要面请我们的邵处长致辞。
1: 来，各位，今天我们这个酒会是为了我们机要室主任陈少杰同志而办的。大家都知道，少杰马上就要去西南区上任了。 临别之际，唯有互道珍重了。同事如手足，今天办这个酒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不管将来我们走到哪儿，我们东北联合公署的手足之情永远都要在。来，让我们共同举杯。

陈少杰在跳舞时并未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当他看到一个特工对邵文光耳语，后者随即不动声色地离开时，心里感到了一丝

赵文光一张张地查看着从记者那里搜来的照片，他有一双鹰的眼睛，任何细节都不肯放过。

终于，他在众多的照片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而照片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也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邵文光仍旧没回来。不仅如此，李辉也被一并叫走。陈少杰心中的不安愈演愈烈，他知道邵文光一定发现了什么，也许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陈少杰必须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以防止情势进一步恶化。

邵文光没有当场击毙陈少杰，他犹豫了，而正是这一瞬间的犹豫给了陈少杰翻盘的机会。

0: 村主任您请信。没请信，村主任，李局长，不，李慧是共党卧底，她和处长同归于尽了。没请信。没请信。
1: 哎呀，
2: 他们再也没有怀疑你吗？
3: 没有，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李辉才是潜伏在总署的那个轻松。邵文光打我的子弹被李辉挡了，我用李辉的枪打死了邵文光，并且把枪留在了现场。
2: 所以他们认为邵文光发现了李辉的秘密，双方激战两败俱伤。但你确定他们都死了吗？
3: 确定。邵文光死了之后，几个副处长都在盯着处长的位子，都在忙着窝里斗，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人。
2: 西南总署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周发怀的亲笔信已经来了，让我尽快过去。
2: 好，到了之后你去生和药铺去找何同志，他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
3: 老何？
2: 没错，他是我们的老同志了。到了西南地区，那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也是我们组织力量薄弱之处。此番孤军深入虎狼之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
3: 我知道，我先去，等你们来和庆功酒。
2: 一言为定。

陈少杰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从潜伏的第一天起，他便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准确地说，不是忘记，是不敢记住。他顶替了一个已经悄然死去、名叫陈少杰的国民党军官。从此，他扮演着一个死人。此时的他顺利完成了在东北的潜伏任务，奔赴自己的下一个战场。

0: 并上要求抵达西南区的日期提前了一天，而这天正是他与我党西南区地下情报人员接头的日子。
1: 你好，老何。西南区联络站负责情报接收的胡云川，他的隐蔽身份是这儿的作战代表。我先把这里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西南区一直以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大本营，国民党在此经营多年，根基很深，所以这儿的情况也就更加复杂。前不久我们的一个情报站被特务捣毁了，我们很多同志都被捕牺牲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地下情报网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情报站的得失将直接影响到正面战场的损失，所以希望你尽快的投入工作。
2: 好，
1: 这是你开展工作以后急需要的一些材料，你看一下。
3: 今天出一批新药，我下去照应一下，你们先聊。
0: 在接头过程中，胡大夫的紧张表现令陈少杰有所留意。

0: 可现在来要脸来取。
1: 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估计保险起见啊，还是现在就过来吧。

0: 这个药店作为我们的主要联络点，另外，在这三条街的中间有一个教堂，作为备用联络点，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启用。每个月，冯丹的日子，店里会有一个伙计走街串巷的去收药。如果有什么任务或者情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伙计背后会背一个红色的药罐。 那就是我们继续见面的情况。我跟你保持单线联系，老胡策应。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和协助你的工作。
1: 明白。
2: 还有多远？拐个弯就到，再快点。
0: 霍，你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介绍一下。
3: 这是电台频率。如有紧急情况，可在晚上10:45按照频率发布。
4: 胡大夫的不安同样引来了何掌柜的警觉，他趁倒开水之机来到窗边，恰见梁海棠带人赶到。 与此同时，胡大夫也陷入了慌乱之中，而他的细微反应没能逃过陈少杰的手里。
5: 队长，掌柜的，情况。

0: 是安全的，是现在，这里已经暴露了。记住，赶快赶到火焰炉28号，再晚上5点钟之前赶到那儿。今天晚上，同志们要在那儿碰头。记住，在窗户那儿把窗帘拉开，同志们一看就明白了。另外还有，要在8点到9点之内，收听固定频率广播，会有同志们跟你联系的。
1: 快走，
2: 快走，
1: 一起走，
2: 快，一起走。

0: 陈少杰匆匆赶到了槐荫路
1: 28号，
0: 却发现接头点外围已经密布特务，若贸然闯入势必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如果不去推窗警示，则必将有更多的同志被捕，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就在陈少杰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了条粪工远远而来，忽然心生一计。

没人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小心。
1: 处长，一秘书，您亲自来接，太没面子了。一会儿兄弟给他个下马威看看，
2: 看着办吧。

0: 我是西南总署的，听了。你是谁啊？
1: 曾程曾科长。我问你是谁？
0: 还在不懂事儿。说出所在电话里给我。
1: 少杰。
0: 哎呀，果然一表人才呀，气度不凡。
1: 啊，行了呀。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0: 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蜂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

0: 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来西南吧，
2: 第一次。
1: 东北那边冷吧？我们这边四季如春了，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样，有时间我领你到处转一转，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哎，怎么带家眷一块来
2: 了？要是带了家眷，还怎么见识？
1: 哎呀，没成家好，我也没成家，跟着我抱你玩的尽兴。
2: 路上坐车有点

0: 的书人啊，天天盼着你来。处长，少杰给您接回来了。西南总署周方怀处长。
1: 周，你小子长得跟过去不一样了。
2: 胆大十八变吧，
1: 少贫嘴。

0: 这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我父亲姓少， 再后来啊，你父亲呢经了商，我呢就从了政，都是一条不归路啊。那年黄埔军东征，委员长派我到上海为军队筹饷。那时候谁能想到一帮子学生军能得天下啊，可把我愁坏了。多亏了你父亲呢，倾囊相助，帮了我大忙啊。要不然现在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士。
1: 周叔叔，您太谦虚了，连我这样的人都已经是少校军衔，您这个少校军衔那不是理所应当吗？
0: 连你这小子都恭维我。
1: 不是恭维，我是真心话。
0: 哎呀，你说你父亲要还活着该多好。行了，

0: 后啊，在这西南区就扎下根来。啊，咱们西南区和东北不一样，在委员长的眼里啊，西南区那就是大后方、大本营啊，战火绝对烧不到这儿来。我把你调到我身边呢，就是想保住你陈家独苗的人身安全。
1: 谢谢周叔叔。
0: 过些日子啊，我把处理的大大小小头头都介绍你认识啊。来日方长，不急这点时间。
1: 是。
2: 进来。
3: 我还觉得奇怪，这是冤家路窄。
0: 怎么你们俩认识啊？
3: 岂止是认识。
4: 梁海棠看陈少杰的眼睛里能喷出火来，陈少杰知道，他才刚一踏进西南总署，便碰上了一个难缠的老对手。3年前，在东北，梁海棠利用我党叛徒阿三设局，想要引出我党其他同志，继而摧毁整个东北地下联络网。不料，他的计划被陈少杰洞悉，陈少杰带人及时处决了阿三，从而避免了党组织的损失，却也因此同梁海棠结怨，招致后者对他身份的怀疑。
5: 根据我的情报显示，阿三是共产党的骨干，这个人非常的狡猾，你又是个女的，难免心思手软，会上他的当了，我替你把他解决了。
3: 站住！
5: 行了，把你的枪放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在替共产党报仇的。
3: 来人，我把他押回警备司令部。
5: 梁海棠，你别给脸不要脸了。我是公署的人，要抓我还轮不到你。

0: 能够让梁队长记住我，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能被我记住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不知道你是哪种啊？少杰啊，我忘了跟你介绍了，海棠呢也是从东北调来的。既然你们俩认识，那就太好了。 以后你们俩就是京城合作的同事了，啊！少杰，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1: 周叔，您都看见了，梁队长惦记我惦记了三年，如果哪天我死于非命的话，还请您向梁队长求个情，给我个全尸。我先走了。
2: 望着陈少杰离去的背影，梁海棠的神情突然一凛，他想起了昨天逃跑的共党分子，二者的背影是如此的相似，会是同一个人吗？
0: 海棠还生他气呢。
3: 处长，我怀疑陈少杰是共匪。
0: 刘呢？
4: 背影。

0: 他的背影像昨天从现场逃走的那个人。那个人先是在药店和何掌柜接头，然后又出现在淮阴路28号跟别人报信。
1: 那个地点不是被你们控制了？
0: 是控制起来了，但是我想留个口子，等来接头的共匪到了之后再一网打尽。没想到才来了一个，那人就赶到了，还乔装一番骗过我的手下，然后那个人和他的同伙一起跳河逃走。那个背影包括他的乔装，会不会就是为了隐瞒他的身份？
2: 我说海棠，你这丫头是不是在少杰手上吃了亏，所以怎么看她都不顺眼，想公报私仇啊？
0: 处长，我是在她手上吃过亏，但是我和陈少杰并没有私仇。他的问题关乎到党国情报系统的纯洁性，3年前我怀疑他，今天我一样怀疑他。
2: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少杰是半小时前搭火车刚到我们西南，是曾城堡车站接的他，所以昨天的事情就是他有心想参加，他也分身乏术啊。
0: 但假如他不是半小时之前到的呢？
2: 你的意思是他早就到了，只是在火车站露一面？
0: 假如他是共匪，就一定有他的秘密安排。
2: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有趣儿。
0: 处长，处里来了新人，必须接受考验，这是局长定下的规矩。更何况这个陈少杰身上疑点重重。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让他自证清白。
2: 自证

0: 谢老弟，你真让哥哥刮目相看呢！啊，这个
1: 啊，有点吧，谢谢。
0: 哎呀，我要是有这么一套洋楼，我还当什么差呀？
2: 来人呐！
3: 怎么了，曾科长？啊，
2: 我让丫鬟们出来伺候咱俩。
3: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曾科长。我这府上啊，没养丫鬟，要不我亲自伺候您，曾爷。
2: 哎呀，开玩笑。

0: 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少杰，40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参加了南京的短期特训班呢？
1: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令陈少杰有些紧张。曾诚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个特训班？陈少杰脑中迅速思索着，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确实在40年参加过南京特训班。
2: 对，有这么回事。
0: 那个特训班我也参加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这个名字，哎，怎么那么耳熟呢？你说啊，咱们这个缘分，谁能比得了？
2: 是吧？这么巧？
0: 太巧了！来来来，倒酒。
3: 哎呀，你要是喜欢喝。

0: 小姐，恕哥哥直言呐。哎呀，我怎么一点都没有你在特训班的那种影子呢？你这个面相，
1: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肯定是发福了。
0: 哎呀，也难怪，当时我公务在身，特训没结束，我就提前离开。哎呀，哎，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1: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是有点印象，
0: 是不是？难得呀，这么多年了啊，咱俩又成了同事。哎，对了，小姐，咱那个特训班还有个合影呢，你找出来，我看看。
1: 哎呀，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啊，
0: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明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1: 好。
0: 哎呀，好了，不打扰了，你也早点歇着吧。你也早点歇着吧，啊。
1: 回去喝的好喝，我回头让朋友从国外多带几瓶。哎，曾科长，曾科长，您住哪儿啊？啊，等朋友把酒带来了，我好给您送去。啊，
0: 我住的离这不远，啊，那个海滨路的56号。我那房子跟你这没法比，不过景观不错，站在窗边啊，那就能看到整条的海陵。
1: 行，您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亲自给您送过去。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别客气啊。
1: 哎，慢走啊。
2: 陈少杰没有想到，曾诚居然也参加了那年的南京特训班，并且还保留了当时的合影。曾经的一面之缘令曾诚对陈少杰印象模糊，但是一旦曾诚看到当年的那张合影，他便会立刻发现我这个陈少杰是假的，必须要有所行动，而且要快。

0: 你说，昨天和你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是枪伤吧？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昨天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

天，陈少杰来到曾城的住处。待曾外出上班之后，他悄悄溜进了曾城家中。然而，就在他成功偷出照片后准备离开时，却听到门口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曾城突然回来。

0: 你办公室，我得到他们给我换一件。
1: 心虚了吧？我是觉着晦气。
0: 跳河的滋味不好受吧？跳河？说我吗？什么时候啊？陈少杰，我告诉你，三年前被你跑了一只是我的心结，今天既然来到了西南省，就给我当心点儿，别让我抓着扒皮。抓着会怎么样啊？我要你死！
2: 我告诉你，我陈少杰平生最恨别人冤枉我。你要是发神经，看谁都像共产党，那是你的事，别他妈往我身上泼脏水。要我死，我倒要看看谁先死。
3: 林少杰，我不怕死，我就是叛徒的太后，你明白吗？
2: 来呀！
4: 马上放下！
5: 他妹的，少杰老弟呀，哎，少小姐都是自己家兄弟。
2: 这么挣钱了，少杰，给我来一下。散了吧，少杰，你这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啊。
6: 好男不跟女斗啊！你看我，这么大个处长，我不还是让着两队长三分吗？不
2: 是，周叔叔，你看他那个盛气凌人、自作聪明的样子，那哪像个女人呢？你说，少杰啊，看来你啊是真给他气的啊！这样，周叔叔给你个出气的办法。 现在有个死硬分子，他是打死也不说，我把他交给你，由你来审。假如他还是死硬不开口，你可以成全他。好啊，没问题。我要让处理的人呢看看你的能力。
6: 放心吧，周叔叔，看我的。
2: 好，来人，把人带进来。
7: 当看到何掌柜拖着受刑后伤痕累累的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时，陈少杰觉得他的心脏几乎漏跳了一拍。然而，面对着周芳怀，他却必须极力维持表面的平静。

0: 抽烟吗？
1: 我听说你是个纨绔分子，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玩。我看你这个岁数应该是成家了，有孩子吗？
2: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0: 肯定有孩子，男孩女孩。我要是把你老婆孩子都带到这儿，你还会是这种态度吗？
2: 你少拿这些威胁我。

0: 你死扛下去，你以为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同志不会来救你的。
1: 我既然被你们抓了，就没打算活着。
2: 两人一边用激烈的争吵麻痹特务，一边却用唇语紧张的交流。
0: 想死是吧？老子明天枪毙你！
2: 陈少杰拔出手枪，示意何掌柜挟持自己，却遭到了何掌柜坚决的反对。这样的情势下，他如果跑掉了，陈少杰在西南总署里将没有立足之地。为了陈少杰的安全，为了组织的发展，何掌柜决定牺牲自己。当刺耳的枪声在审讯室响起时，陈少杰惊呆了。尽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看见生死与共的同志倒在自己的枪下，那彻骨之痛依然将他深深地震撼。

0: 老子审烦了就开枪了，找我。他是我的线索，通过他我能挖出背后的重要人物。你现在开枪打死他，就是沾人灭口。
1: 你是不是怕他把你也给供出来？
2: 放羊的狗屁！想让他活着，就别让老子审。让老子审，他就得死。
3: 陈小姐，
4: 行了，
2: 你们两个冤家别吵了。
4: 老弟啊，干得不错，你回家休息休息，晚上到我们家来。你阿姨啊，早就想再见你了。

0: 他，这枪呢是我给他的，是我让他开的枪。这枪开的好啊，好啊！这明少杰他的清白，
1: 可这姓何的还有利用价值。哎，
0: 这种硬骨头啊，他现在不招，他以后也不会再招。用这么一个硬骨头，换来我身边人的清静。
2: 这买卖值啊，
3: 处长！难道你不怕这是他们的苦肉计吗？
0: 你见过共产党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吗？

0: 陈少杰不顾一切地发泄着内心压抑的情绪，然而何掌柜牺牲的那一幕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成了挥之不去的血腥印象。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记得那颗子弹不仅打在了何掌柜的身体里，更打在了他陈少杰的骨血里。失去了上级的陈少杰必须尽快联系上组织，否则孤军深入的他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3: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5: 10瓶9.9元
4: 大型白酒
5: 品鉴
4: 活动的现场，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
6: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7: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7: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7: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6: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9: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
8: 回事，没错，
9: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6: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6: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3: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3: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6: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

0: 宣传十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固态纯粮发酵啊，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4: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
4: 10瓶，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敲响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朋友啊，
4: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一点。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10瓶，
4: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10瓶九。

0: 白酒，
1: 大型白酒
0: 品鉴
1: 活动的现场。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
2: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4: 尝，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固态纯粮发酵啊，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9元10瓶，
2: 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敲响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进。

0: 研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1: 对呀、啊、好朋友啊，
3: 对，
1: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
3: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十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十瓶，
2: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5: 只要
4: 9.9，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1: 对呀、啊、好朋友啊，
3: 对，
1: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
3: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
3: 十瓶，
2: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5: 只要
4: 9.9，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何以解忧，唯

0: 啤酒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

0: 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2: 周啊，我听徐太太说最近又出了好多新款的镯子，你托人从马来给我搞几个回来嘛，我这些都变得旧了。再说了，我这戒指也超过3个月了，我一般不超过3个月都要换新的了。
3: 好的好的。
2: 还有啊，我看呐，徐太太拎的那个手包啊也是新款的，肯定啊是他们家先生从香港搞来的，我好羡慕啊。
4: 周周周哟，少杰来了，来来来来，叫婶儿。婶子你好。
2: 哎，你好。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4: 啊，婶子，我听周周说您喜欢打麻将，送给您。
2: 哎呦，太客气了吧。
4: 收下吧，婶子。
2: 那我就谢谢了啊。
5: 少杰，到自己家带什么礼物？
2: 就是啊，
4: 孝敬长辈那是应该的。
2: 呀。老周，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麻将，你看看，哎呀，好看，好看，好看，
4: 好看。婶子，这副麻将啊是用上好的翡翠制成的，翡翠这个东西啊认人，婶子用这副麻将肯定所向无敌。哎呀，
2: 你看你这孩子太懂事了，谢谢了啊，谢谢。气派啊！
3: 八大山人花鸟图。太珍贵了，
2: 就是啊。
3: 哎，少杰，从哪儿弄来的？哈哈，
4: 都是家父生前留下的，放在我那儿就跟堆废纸一样，我也不懂。
3: 这话说的不错，放你那儿可真糟践了。这可是好宝贝啊！哎，我把它收起来。
2: 少杰，成家了没有啊？
4: 还没有，婶子。
2: 啊，还没有成家呀？老周，哎，这么好的小伙子还没有成家，咱们得管管了啊。
3: 人家年轻人哪用我们操心呢？
2: 这个话你说的不对，婚姻是大事，咱们得操心的。少杰你放心，我的眼光很好的，肯定给你找个好姑娘。
4: 谢谢婶子。
3: 我们不是说话饭菜好了呀？
2: 哦，好，不好意思啊，你们俩你们聊，我去看看饭菜，让一下你们聊啊。
4: 您喜欢就行。
6: 老爷，于老板来了。啊，
3: 快请。
6: 于老板请。
7: 周老弟呀、啊！
8: 扛起来踩，扛起来踩，扛起来踩。周老弟，于终身亲临家道。
3: 哎呀，我说于老板呐、啊，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啊，
8: 哎呀。真是想念呐，老弟啊！
3: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少杰，机要秘书，刚调来的。这位呢，是西南区鼎鼎有名的商会会长于终身，于老板。
4: 于老板，幸会。
8: 哎呀，一表人才啊！
9: 言谈间，陈少杰明白了周芳怀这顿家宴的意义。周芳怀要将自己培养成他和于老板之间的交易纽带。
3: 于老板呢、啊？这是总署帮你追回那处房产的房契，你看看，这也算是完璧归赵。

0: 看看，要不怎么叫周处长呢？说追就真的给追回来了。陈爷说，周处长在西南这个地界上，要说想办的事儿，无论是大是小，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1: 于老板，
2: 什么叫真的给你追回来了？这处房产本身就是你的私有财产吧？

0: 此处就留给总署度假之用，我看再合适不过。等到春暖花开之时，那个地方就非常漂亮。
1: 李老板，
2: 公是公，私是私，
1: 这处房产本身是你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充公呢？如果我代表总署接受了你这份房契，恐怕我就该脱军装。
0: 那好，那就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先收起来了。
3: 嗯，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4: 老爷，曾科长求见。
1: 让他进来。
4: 请。处长，李老板。嗯。少爷爷在，
5: 曾科长。嗯，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4: 有一份紧急的电文需要您亲自过目。
2: 少爷啊，你替我陪着于老板好好聊聊啊。
1: 公事。
0: 哎，好。
1: 这封密电是什么时候发来的？
4: 半小时前。我一收到，立刻给您送来了。
1: 参谋处长知道吗？
4: 还不知道。我想此事事关重大，还是直接送给您审阅比较恰当。
1: 你们情报科呢，是老谭直接负责。你这样经常越过他来找我，恐怕不好吧？
4: 处长，谭副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总是装着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麻烦得很。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我怕误事儿。虽然我是他的手下，但是主次我还是分得清的。
2: 好，
1: 通知大家明天早上还有紧急行动，地点嘛就在泉山医院。
4: 是。处长，少杰要不要？
1: 我和他说。
4: 是。
3: 我问你，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有没有跟我们家老周眉来眼去的？
4: 最近比较老实，你放心，我帮您盯着了。
3: 给我盯紧点啊！
4: 是，
3: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告诉我。
4: 放心。
6: 你说，如果把那个姓梁的许给少姐的话，岂不是一劳永逸了？
4: 夫人，我也单身呢。
6: 你还单身？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什么时候闲着过呀？
4: 夫人，又拿我说笑。
2: 我坐下。
1: 少杰，明天早上处理有个行动，别迟到。
7: 哎，我知道。
3: 哎，少杰，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处理的那个梁队长，你见到没有啊？
7: 谁？
3: 梁海棠，你觉得他人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7: 婶子，这个世上的女人就是全死光了，我也不会和这个女人有一丁点瓜葛。我走了，婶子。
6: 哎，
3: 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奇怪得很。
8: 资料都在这儿了，
3: 能找到的都在这儿。队长，可能他真的没有问题。
8: 哼，他要是没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你觉得我会错吗？
1: 就在那间房子，我马上会见到他。
9: 邵文光居然还活着。

0: 会不会是周芳怀设下的又一个圈套，陈少杰无法预知。此时的他只能紧紧跟在周芳怀身后，一旦情况有变，周芳怀便是自己最后的筹码。
1: 您是周处长吗？我是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姓徐。
2: 病人情况怎么样？
1: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虽然他还是处于一种严重的昏迷状态，但是情况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2: 这样，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太久了。

0: 老少，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少杰啊，少处长，少处长，
1: 少杰，别叫，
2: 少杰，他怎么这样呢？
0: 出事那天晚上，少处长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我当时一高兴就喝高了。其实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后来听我的同事说，当时我们处理的行动队队长李辉，其实是代号叫轻松的中共作战。少处长抓住了他的把柄，两人火拼起来了。结果，
2: 这命真大。
0: 是啊，真是万幸。没想到少处长还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
3: 少爷，蝴蝶看中了我们，专门把他送到后方接受更好的医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他的身体安全，争取让他尽快的醒过来。

陈少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睁开眼睛，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指认自己是共党的特工。这些恐惧的想法从陈少杰的脊梁骨中窜上来，令他头皮发麻。必须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状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军中的会议，所以来晚了。啊，
1: 理解理解，军中无小事嘛。吃早饭了没有？
0: 吃过了。啊，
1: 汉军呢？
2: 没有啦，军中的碗筷好脏，我怎么吃得下去？
1: 我说汉军呐，你看你哪像个军人啊？
0: 赶紧把手帕拿下来。
2: 这里的消毒水味道好臭，熏得我头都快晕掉了。
3: 谁呀？男的女的呀？怎么娘们兮兮的？
4: 他就一娘们。
1: 这位是啊，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们处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叫参谋处长。
5: 你好，参谋处长。
1: 少杰，这位是军务科科长于汉群啊。你别看他，他可是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这国外搞情报啊，那是有一手啊。那有时间了，你俩多交流交流。
5: 你好，于科长。
6: 处长，密电是什么时候发过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4: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本来想向您先汇报一下，当时我觉得您好像正在接一个军方的电话，没敢打扰。再说这个密电挺重要的，不敢耽搁。所以就
6: 直接找处长了。曾成，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你不把我这个副处长放在眼里也就算了，但是你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我希望你把心思放在正地上。
1: 曾成，谭副处长说的对啊，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做什么事儿啊，不能坏了规矩。
4: 处长，您不要误会。

0: 确实是事出突然，我不敢怠慢，在下对工作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不像有些人吃着总署的饭给我整往外拐，让在下觉得确实委屈。
1: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2: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把心思都放在保护邵文光这个任务上。少将，刚到处理不久，你主要是策应啊。你们这几个呢，参谋处长，赶紧的制定一个保护方案，尽快的交给我。我这次的要求是万无一失。
3: 老周啊，你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啊，你绝对没有看走眼，这个少杰呀，就是咱们的副将。
4: 哎，你知道吧？今天呀，我拿着这道他送的翡翠麻将，
3: 把周太太他们几个赢的呀，最后都要压首饰了。
4: 哎，对了，
3: 少杰跟那个梁海棠的事情，你张罗了没有啊？
2: 哎呦，我说夫人呐，我大小是个处长，整天想着给手下配对，哎呦，这成何体统啊！
3: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姻缘，撮合成了要积功德的。
2: 行行行行，今天先这样，我找机会说啊。
5: 啊，进来。
6: 处长。
5: 哟，海棠啊，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6: 处长，医院那边我已经全部换成行动队的人了，我怕他们二十四小时轮流看护，晚上我也会过去。
2: 海棠啊，你办事我放心呐，啊！
6: 怎么了，处长？
2: 啊，没事没事，来，过来坐。
6: 啊，
2: 海棠啊！哎呀，虽然呢，你和少杰啊，过去在东北这有些误会，但现在呢，毕竟你们是啊同事了。说，又是我的左右手，你们要是整天见面别扭，这个我这个做上司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
6: 处长，我并没有误会陈少杰，他的身上就是有疑点。
2: 少杰已经亲手打死那姓何的，你还怀疑他？哎，要不这样啊？接近一段时间，少杰，看他怎么样。
6: 处长，你放心，陈少杰的办公室就在我对面，我一定会盯紧他的。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是，海棠，咱们也共事这么多年了啊，我还真没发现你身边是有个相好的。若没有，这个你看，这署里头大大小小的头子，打你主意的可不少啊！啊，哎，特别那个曾超，
6: 处长，国事为重，家事随缘。海棠为国尽忠，但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曾科长，你们绝对不可能。
2: 对，没错没错，曾成绝对不合适。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啊？是吧？我的意思是，你觉得少杰呢？
6: 谁？
2: 你听我说，那天我看见啊，走廊里少杰拔枪对着你脑袋，哦不，你们俩拔枪相对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哈，这少杰呀，跟你呀，你们俩这脾气啊，这秉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那我的眼光能看错吗？啊，海棠，我问你，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严科长的头？谁敢？这就说明少杰啊，

0: 哎，他能降得住你啊？处长，猫也能降得住耗子？
1: 那没错。
0: 可您什么时候见过耗子和猫好过？没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2: 我真是狗拿耗子！你说那姓谭的啊，他算个什么东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我，怎么回事了？一天拄个棍儿，跟那英雄似的，还捋个立战功，他那个腿怎么折的，都不知道呢。我跟你说，他那个副处长，我就没放在眼里，怎么的？
1: 我跟你说。
2: 姓谭的，不喝不抽，不嫖不赌，人家给他黄鱼，他愣上交了。他那个家女啊，寒酸的跟那破窑似的。你看哪个副处长当成他那样，整的一天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3: 真是共产党吗？
2: 我哪人？大小。

陈少杰很清楚，此时自己需要做的唯有一件事，就是尽快地除掉邵文光。

0: 几个，怎么刚进去一个又来一个？
1: 因为刚才有枪响，徐医生特别嘱咐我过来看看病人体征是否安好。
0: 进去吧。

0: 开枪的人去了。
1: 跟你们说我多少遍了，就算发生天大的事，你们也得在这儿守着。笨蛋。

0: 说，刚才除了你还有谁在房间里？
1: 没有人，就我自己。
0: 想清楚了再说。
1: 我在病房的时候，的确是没人进来。
2: 目前呢，就按照谭副处长制定的这个方案执行。哦，对了，我听海棠说，昨天邵文光所在的医院呢，有了个小插曲，这不可轻视啊。现在呢，我们是在明处，任何的风吹草动啊，我们都要警惕。所以啊，最近要辛苦诸位了。
3: 身为党国的军人，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请处长放心，我们自会全力以赴。
2: 曾成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4: 哎呀，抢！
2: 今天就到这儿吧，注意保密。

0: 我上回跟您提过我工作调动的事情，我还是希望能够到广州去参与筹备工作，那里更适合我，还请处长能够成全。
1: 你说这事儿呢，我考虑过了，我之所以迟迟没给你回应呢，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再考虑考虑。你是个人才，这处里面离不开你啊。
0: 属下一直非常感激处长的栽培与提携，只是属下不太擅长。
1: 不太擅长什么？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其实有些事情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呢，它就过去了，没必要较真儿。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再考虑考虑。啊，眼下呢，主要是做好邵文光的保护工作。
0: 也好，那就等邵文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再说。
1: 好，那到时候再说。
2: 我给你注意。哎，你要不我现在说。你好像在我头前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3: 我比你年轻啊。
4: 哎，周科长啊，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酒了？
5: 啊，
4: 你的嘴好臭啊，总署的空气都让你给破坏了。
6: 他说嘴臭。
2: 哎，还两杯子。还两杯。
4: 哎呀，曾哥，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2: 怎么了？
4: 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什么？
7: 陈秘书，背地里议论别人是个男人干的事儿吗？
4: 哎呀，我听说过有人捡钱的，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不过没关系啊，这个事儿当你面说也没事儿。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有地方像女的吗？哎，你是不是女的？
7: 我是不是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
2: 海棠妹子。

0: 上街是逗你玩的，别往心里去。
1: 哎，我有时间有兴趣逗猫逗狗，没时间逗他。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逛个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
2: 爬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

0: 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路大肚

0: 那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哎，你好，周总。
1: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好，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对。
1: 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
2: 我叫田慧英，今年53岁，这是我的老伴，黄江松，我来自广东揭阳，我曾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狗仔，小儿子叫老鼠仔，在我身旁长大的是狗仔，老鼠仔在20年前给人家缘分子抱走了，今天来找我的小儿子，到了1999年2月5号的时候，他问我，我跟爷爷还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跟爷爷去玩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我就放心的给他们带出去了。那个老村庄，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个小孩子，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两个哥哥在一起玩，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他就去下面挑了一碗水，去那个房子后面浇菜，玩了差不多2点多钟了吧。那时候有两个那个人贩子，开了一只摩托车跑过来了，就是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鼠仔，用外套吧，把他蒙住那个头，蒙住了就抱上车了，就开走了。
1: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2: 抢走最小的孩子。
1: 最小的孩子就是他，就是，姐姐还有那两个大一点的哥哥，
2: 对，
1: 包括狗仔在里面，
2: 对，
1: 都没事儿。
2: 没事。
1: 这个事儿是谁看见的？
2: 是姐姐先看的。那个老鼠仔给那个两个人贩子抱的时候，第一句姐姐就叫爷爷爷爷，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听到这个声音，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那东西龙活都丢掉了，一直在后面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叫人家说你前面帮我追到，帮我搞到他，不要给他走。他又没有说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要是当时他有说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忘了，就说不出来了，一直在追。我老公就赶快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什么明月，你的那个老鼠子给人家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我一慌张的时候连那个杯子都丢掉了，连鞋都没有穿，一直就跑出去。我说狗仔你怎么了？妈妈，弟弟给人家抱走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的，我也跟着哭。当时我的那个脚的好像走不动一样，跑到了那一个山庄，村庄的旁边有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载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他说有有有。
1: 哦，看见了。
2: 对，他说看见了，他说有半个钟头。
1: 哎呦，
2: 有两个人在那带了一个小孩往这山上跑，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我跟了我小婶子也往那个方向
1: 去追，
2: 追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叫我的老叔仔，你在哪里？妈妈找你呢，你怎么不应我呢？就老是山上就是那个回音，没听到我的儿子的叫妈妈的声音。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要山上找没有就去村庄找，一个村庄一个挨一个村庄继续找下去的，找了1年多。
1: 找了1年多。
2: 对。
1: 跑了多少个地方？
2: 跑了100多个村庄。
1: 100多个村庄。
2: 对。
1: 但是也都没有。
2: 没有。
3: 孩子丢失后，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人贩子的下落。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3年，2001年，警方

0: 来了好消息。
1: 2001年，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2: 啊，抓到人贩子了。
1: 对，
2: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1: 对，抢我儿子的人贩子第一个就抓到，
2: 就是骑摩托车抢孩子的那个坏人。
1: 嗯，
2: 让公安局抓着了。
1: 对，
2: 哦呦。
1: 交代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给人家抱着，因为那个团我是四个人。
2: 哦，四个人贩子啊。他就是只负责抢，他就把孩子抢抱走了。
1: 对对，
2: 但是后面谁怎么转手怎么卖他不知道。
1: 他不知道。到了2005年，第二个人贩子自己投案自首了。
2: 哦哦，
1: 他是同第一个的是一样的，是报的。到2015年的时候，我老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跑得好快好快的，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跑去。他说：“黄江兄，江兄，好消息！”我老公当时愣住了，说什么好消息？哦，你们那个第三个人贩子给警察抓住了，归案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三个人贩子又抓到了，我们又有希望了。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流下来。第三个人贩子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2: 见着那个坏人了。
1: 见到
2: 啊。那他是哪个人贩子？他知道是卖到哪儿去了吗？
1: 第三个人贩子又说他不知道，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拉了第四个人贩子。
2: 啊，两个一伙的。
1: 那第四个人贩子把我儿子抱到老村庄里面去，卖到杰东的那个村庄去。
2: 哦，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1: 对，
2: 那不就知道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1: 第四个人贩子在大门口外面，
2: 啊，
1: 他没有进去。
2: 他没进去。
1: 对，
2: 是第四个人贩子把孩子去卖的。
1: 嗯，
2: 哦，那就找第四个人贩子呀。
1: 第四个人贩子都死掉了吗？
2: 哦，死掉了。
1: 对，
2: 所以就问不出来具体卖到哪儿去了。
1: 问不出来卖到哪里去了。我老公第二天就开着摩托车带我去，拿着我的儿子那老鼠仔的相片，挨家挨户去问，第一家问到最后一家去，隔一间的去问，看见有人家我就走去问，他说没看到，
2: 都不认识，
1: 不认识。那时候我们很崩溃，
2: 就是好不容易有线索了，抓着人贩子了，
1: 啊，
2: 觉着能找到儿子了，但是线索又断了。
1: 是到了2019年，那9月份的时候，那警察就叫我老公去抽血。
2: 嗯，对，采血。
1: 采血。
2: 入库比对。
1: 对对。9月份采血，因为我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广州打工，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回家采血吧。那警察说要采血的，采我们的血。27号早上我就坐了大巴回到家。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去采我的血，
2: 所以整个这个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警察同志们
1: 也帮了很大的，
2: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1: 对对，
2: 到今天还在帮助您。
1: 对对，
2: 嗯，
1: 我谢谢他们。狗仔他也来了，
2: 狗仔也来了，
1: 对对，哦，
2: 一块来找弟弟。
1: 对。
2: 行，那我们把狗仔也请上来，好不好？
1: 好，
2: 让狗仔一块来，我们欢迎狗仔。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挺好，小伙子长得多高多精神呀。成家了吗？
3: 没有。
2: 啊？
3: 没有。
2: 还没成家哈。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3: 在汕头一家钟表厂。
2: 在钟表厂打工啊，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哈。
3: 啊。
2: 你还记得小时候跟弟弟玩的一些那些场景，有那些记忆吗？
3: 模模糊糊的，
2: 模模糊糊。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是什么样的？
3: 很可爱。
2: 嗯，
3: 还有很听话。
2: 很听话。嗯，想弟弟吗？
3: 想，一直很想，一直也在找。
2: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小儿子，妈妈和爸爸给他准备了什么没有？或者说想对他说点什么话，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1: 爸爸妈妈都想你，因为想了20年。一直分开到现在都二十年了。
2: 爸爸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4: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我这一定要抱住他。

0: 那接下来狗仔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老鼠仔，好不好？
1: 嗯，好。
0: 来，三个人往前走，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2: 黄叔叔、田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

0: 他是在1996年的农月4月26出生的，1999年的2月5号，在揭阳市白塔镇瑞莲村附近被人拐走。据我们所知，从老鼠仔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揭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从未放弃。
1: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并组织警力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从2001年7月到2015年2月，我们先后抓获3名人贩子。经审讯得知，老鼠仔被他们交给了另一名人贩子，但是这名人贩子已死亡，老鼠仔消息就此中断。随后，我们将采集到的血样录入全国罚款基因库进行比对。至20年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0: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那时候小孩子才三岁嘛，三岁多，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很大，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老鼠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老叔仔，你这是多钱？多多辛苦不辛苦？爸爸妈妈和你哥哥找了你20多年，现在今天终于看见你了。甚至我的小子梦都梦见了，我的儿子老鼠仔，你现在爸爸妈妈就叫跟你起个名叫王建峰。

0: 是不是看脚下
1: 啊？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0: 太像了，
1: 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0: 中间吧，
1: 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对，爸爸坐。来，妈妈一边一个啊，搂着。这边是大儿子，这边是小。哎呦，高兴了。先让七月给说说，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好不好？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
0: 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啊，它一直就生活在距你们家只有30公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叫鱼湖镇，知道吗？
2: 鱼湖有，在老婆那里做塑料厂厂做工的。如果在那里做工，我会就见到我的儿子。
0: 你们生活在白塔镇，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
3: 我现在是在鱼湖镇生活，我工作是运输的，有时候朋友那边要拉。

0: 我就去那边
1: 跑。
2: 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
0: 差不多五六次吧。
2: 五六次。
3: 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广东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0: 好。
2: 来，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3: 有请黄警官、朱警官。
4: 黄警官、朱警官，
5: 谢谢，谢谢。
3: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先请黄警官。
6: 这个老鼠仔被拐卖案件发生后，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们无论谁接手，初衷只有一个，就是破案找人。然后近20年来，我们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去寻找老鼠仔，从未放弃。
7: 就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怕那个黄江松和那个田慧安英阿姨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9月16号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黄江松，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就在聊到说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长得像谁的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他长得像他哥哥。我那时候就大胆的设想，要想用智慧新警务系统的比对系统，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我们的侦查方向。拿了狗仔的相片进行了那个比对，比对了以后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有90%以上的有几条。我又拿着那个老鼠仔的那个小时候的相片，我又研究比对筛查，确定这个空港，也就是现在鱼湖林玉奎，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走访对象。我向我们那个上级汇报了以后，马上就去进入到那个林玉奎生活的这个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奎他是抱养的啊，所以当天我们就把林玉奎的血样采集了以后就入库比对。通过这个比对以后，科学证明林玉奎就是黄江松、田慧英夫妇的亲生儿子。
2: 太好了，利用科技的手段再加上我们民警的不懈的调查走访，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大好的结局。真的真的棒，真的棒。
3: 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其他的来自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他们。谢谢。
2: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请坐，请坐，请坐。
3: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声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你告诉我们问到什么了？
8: 我问他过得好吗？
3: 过得好吗？然后结婚了吗？
8: 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3: 结婚了，是的。
8: 好高兴。
2: 未来有什么打算？田阿姨。
8: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去先了。
2: 这离着很近，对不对？这都是小事儿啊。这边搂着狗仔，这边搂着老鼠仔，

0: 好，来，一起回家。
1: 来，有请。
0: 谢谢烈阳的警方同志们，谢谢谢谢。
2: 丢失了20多年的老鼠仔，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在这个时候回家，预示着双喜临门。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

0: 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哦，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就针对。

0: 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

0: 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所以
1: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对外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若干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近年来，各地不断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旅游产品，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一起来看。
1: 盛夏海风拂面，滨海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山东多地深挖山海资源禀赋，精准对接暑期出游需求，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释放全域消费新动能。在日照市蓝山区，多样文旅业态吸引八方游客奔赴海边。
2: 放暑假，我妈妈带我来看海，我还玩了水滑道，我觉得很好玩也很刺激。
3: 现在是放暑假了，我们带孩子从石家庄来蓝山玩，蓝山有山有海，景色也是特别好的。就住了这几天呢，玩的也多，好玩的也多，好吃的也挺多的。我们这边也是玩的挺开心的，孩子们也高兴。
1: 立足暑期旅游市场，当地统筹滨海休闲与文博研学板块，持续完善多元游玩体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这个暑期依托特色滨海旅游资源，我们打造了特色活动，同时丰富区博物馆 VR 体验、瑶王城遗址考古体验等文博研学资源。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山海和研学资源，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可以安心畅游山海，乐享夏日。
1: 威海蓉城聚焦青年群体出游喜好，抢抓暑期文旅黄金窗口期，创新打造年轻化文旅场景，持续迭代文旅业态，拓展消费空间。在威海环翠区，当地依托临海优越位置，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阅读空间，不少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在山海美景中享受舒适的阅读体验，感受浓浓的文化气息。
5: 我特别喜欢在这里读书，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浓浓的书香，能在山海之间沉浸式读书，真正感受到非常好的阅读氛围。
6: 我们创新阅读加地域加体验的模式，常态化开展读书会、作家分享会、文创展览这些活动，同时融入咖啡休闲、亲子互动这些功能板块，各业态相互赋能，目的就是让场景鲜活起来，让阅读变成一种与山海对话、与思想共鸣的生活方式。
1: 南梁是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的一座小镇，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底蕴，深挖红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打造特色研学、沉浸式体验等文旅项目，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赋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
7: 通过这次红色研学活动，我走出课堂，走进红色热土，近距离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触摸红色历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无畏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8: 南梁红色旅游景区作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点之一，拥有革命纪念馆、列宁小学等多种红色资源，今年以来共接待研学学生4.72万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321人。

作为太行山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黄崖洞革命纪念地坐落于黎城县黄崖洞镇，如今的黄崖洞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以红带绿、红绿融合的文旅发展新路径。

0: 我们将这里打造成为浓缩太行风光、承载太行精神的窗口。景区坚持以红色文化铸魂、生态资源赋能、深度融合红色研学、军工实景体验与山水观光、康阳度假业态。
1: 黎城县黎侯镇作为县城所在地，依托地理优势多元化发展，带动区域振兴富民，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黎侯镇董北村积极实施黎侯旱鸭养殖联建项目。
2: 15个棚，然后是75000只，把饲养的这个品种是那个樱桃谷种鸭，它是一个父母带种鸭。
1: 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黎侯虎的资源优势，黎城县积极打造就业帮扶车间，构建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
3: 采用的是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啊，我们固定员工呢是128人，公司加农户呢有900多人，目前呢我们的产品呢有1000多种。
1: 黎城县还依托黎泉豆腐品牌优势，带动百姓增收。
4: 黎城豆腐是采用古老做法，就是用咱们这个自然发酵这个酸浆点的，最大特点就是炒不碎，滚烫的时候它就自动都在上面飘着的。
5: 通过咱们这一系列的非遗的产品和特色的养殖种植的产品，然后我们帮助他们走出去，打开市场，把我们黎侯的品牌做强做大。
1: 立足红色沃土，深耕特色禀赋，如今的黎城县正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稳步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生态优先、产业兴旺、群众共富的发展新路。

0: 近年来，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多点发力，推进纳西刺绣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坐落于白沙古镇的白沙锦绣艺术院是玉龙县当地重要的技艺传承展示与研学实践基地，院内集中对外展出各类纳西刺绣作品。
1: 我们参与的主要就是以纳西的传统刺绣和现代刺绣为主。传统的刺绣呢，民族底蕴更厚重，现代的刺绣呢，注重了一个创新型和实用型。最近一些年呢，我们把两种刺绣进行不同的融合，最终形成一个产业，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0: 作为全县刺绣人才培育窗口，艺术院还联动县域各乡镇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壮大绣娘队伍。
2: 开发刺绣以后，他们都知道了以后，就有好多研学的呀，还有其他散客过来也会体验的我们那些刺绣，收入这个方面也是增加的。
0: 如今玉龙县已在多个乡镇打造纳西刺绣传承基地，让更多人了解纳西族传统刺绣之美，助力纳西刺绣绽放新光彩。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综合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

0: 命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什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0: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
2: 嗨，
3: 好，难道真这么算了？
0: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0: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
4: 哎，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4: 头儿，
0: 准备出发。
4: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0: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4: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好险呐！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1: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愛するんだ。
1: は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4: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5: 牧野，发现什么了？
6: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4: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
4: 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8: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9: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二十万。
6: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5: 嗨，老子阁下。
6: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5: 没有。
6: 一心守护。
5: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6: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5: 嗨，
6: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5: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10: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奇。
11: 田奇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10: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11: 嗨。

0: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涛，你的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琪。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
1: 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
2: 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1: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0: 他想干什么？
1: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

0: 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1: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2: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0: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2: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 就下去了。
0: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2: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0: 日军大队？
2: 他在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前进行事。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招待だ。
1: 報告します。異常があります。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2: はい。
1: 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0: はい、ついてこい。
1: すげえ。
3: 朱子，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边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朱子，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5: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
4: 呀，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4: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6: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1: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7: 阿斯库达，
1: 阿斯库达。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7: 逃げた！
3: 喊一遍！
1: 逃げた！
3: 记住了，
4: 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1: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3: 后面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3: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0: 言われましたか。輸送は明日にする。この安全を守らなければ切腹しかない。わかりました。
1: 明天天一亮，你就即刻出发，抓紧把弹药运回基地。
2: 嗨，大佐阁下，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
1: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2: 难道是陈天放？
1: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2: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1: 去吧。
2: 嗨。

0: 起，起的。
1: 等等，
2: 完了，
1: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1: 废话，躺的时候和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1: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2: 是。

0: 新川さん、田崎、これならこの弾薬庫の警備は大丈夫かな。
1: そうですね、新川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ね。
0: うん、今さら逆にあの沈殿砲の姿が見たいな。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

0: 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点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

0: 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

0: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

0: 是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

0: 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敵だ！警戒！敵の襲撃だ！戦闘準備だ！

0: ジャマ早く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出口するな。
1: はい。

0: 哥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
2: 八哥，
3: 得手了，我们撤！
2: 是。
1: 先带他。
4: 刘三西路，带着他们应该散。

0: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涛儿，鬼总真的会上当吗？
2: 别无选择，同志们，走。

0: 我们已经在日军的掩护下，我们的目标是日军的炮兵。
1: 完了，一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
0: 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2: 明白。
0: 冯总，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3: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1: 急げ！通りしろ！下入らせる！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冯绍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冯绍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

0: 鬼冢大夫大佐，
1: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0: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1: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0: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1: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0: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3: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多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3: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2: 目前上峰怎么看？
3: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0: 明白。
2: 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3: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好，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0: 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3: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备。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
2: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3: 子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4: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2: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就得行。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2: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0: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5: 天放，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您慢点儿。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野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野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野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 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

0: 记住，不择手段。
1: 傻了吧，傻了吧！
2: 头上，
1: 头什么头啊？快追啊！
2: 这谁教的？

0: 怎么晚了，
1: 童啊，
2: 我看看。
1: 啊！轻点，轻点。
2: 那裤子别拆，我看见了。
1: 轻点。

0: 可以啊，子怡，今日不见，刮目相看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1: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2: 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的。菲儿是这么教的。雷顿，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3: 不好啊，我认输。
2: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

0: 你骗我，没门！还不相信我？
1: 认输了吧？认输。那你刚才说的话，算话。太好了！太好了！算话！天放，
2: 我跟菲儿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2: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2: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1: 4年了。
0: 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糟糟糟糟！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1: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2: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3: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1: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2: 田芳绝不会因私废公。
3: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是。
4: 您是？
5: 我是申谷。
4: 哦，山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5: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稍等那边。来来。
6: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2: 有请。
6: 是。楚先生请。
7: 兄长，
3: 雨山，又来了。
7: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7: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7: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3: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7: 那是应该的，
3: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7: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7: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3: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7: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3: 让我想想。
7: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
3: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7: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芳负责？
3: 是。
7: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3: 菲儿
7: 啊，你敢？ 应。
8: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7: 谢了。

0: 张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
3: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3: 一切就绪。
4: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3: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5: 进来，
6: 司令。
5: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6: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5: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6: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5: 这次的行动是
7: 监视房少明。
6: 我的任务是什么？
7: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6: 是。
5: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6: 天放，
5: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

0: 就是天方的建议。
1: 明白。
2: 请慢用，
3: 谢谢。
4: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3: 小本生意，货运。
4: 货准备好了吗？
3: 正在备货。
4: 打算怎么运呢？
3: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4: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3: 是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田房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3: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5: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5: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6: 明白。
5: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7: 放心吧，头。
5: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5: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5: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5: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2: 是。
5: 淑菲尔。
8: 啊，在。
5: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8: 老通城。
5: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8: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5: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8: 是。

0: 请进。石先生好。
1: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石先生，你。

0: 我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1: 咳血？
0: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什么？肺痨？
3: 是。
2: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啊。
3: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4: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3: 那神谷那边
2: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3: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4: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2: 怎么回事啊？
4: 张妈，
2: 大呼小叫的。
4: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1: 都快把她扶起来啊！
4: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5: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2: 真晦气，
4: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2: 行了，没事就好。
4: 快谢谢梅先生。
5: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4: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5: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2: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4: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2: 那就再找一个吧。
4: 啊，
2: 哎，找到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4: 明白。干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6: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7: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8: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1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 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

0: 上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0: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

0: 绵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1: 哎，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

0: 相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2: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3: 1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师生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汲取矢志前行的精神力量。
6: 近日，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发起的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总结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介绍，过去一年来，全国各级关工委、中小学校等相关单位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创新开展红色读书沙龙、主题征文评比、励志演讲展示、红色研学实践等一系列红色主题活动，以书香润童心，以红色铸信仰。
7: 此次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根续红色血脉为主题，通过阅读红色书籍，激励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矢志前行的信仰力量，厚植心系家国、胸怀天下的赤诚情怀。
6: 活动现场，多名优秀演讲选手代表依次发言，分享自己参与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的真切收获与感悟。
8: 在本次活动中呢，我认识到了许多新的朋友，同时我也收获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我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就要勇敢地面对，并且要敢于探索一些未知。
9: 今后我将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实践，扎根一线，履职担当，立足乡土岗位，用青春实干书写我们新一代长征人的奋斗答卷。
10: 在江西余都赣西科技职业学院组织师生开展牢记嘱托强国有我行走干婆感恩奋进法治干婆行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在长征第一渡渡口，师生们观看了百姓依依惜别红军的实景演出， 步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11: 当年红军即使饿了也不拿老百姓的红薯，那种纪律如铁就是最早的法治雏形。作为干部大地的学子，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种红色基因和法治精神一起传承下去。
10: 师生们还来到于都县第五实验中学和于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地，向社区居民开展普法宣讲，深入交流，倾听大家的法律服务需求。
12: 这次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既能报国、守法于心的决心，更加坚定做法治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3: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持续用力，特别是在这个理论宣讲、在实地研学以及呢交流研讨啊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大这个力度，不断这个增强青年学生的这种法治意识，推动呢青年学生以青春之力护航法治江西建设。
4: 近日，第十届中学生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高端论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论坛以“实心传火”为主题，内地及港澳地区44所学校、226名师生，共赴一场跨越地域、融会古今的文化之约。
6: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前，青年学子齐声诵读中华经典与红色篇章，让千年文脉与百年党史交相辉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同频共振。
14: 作为实心人、传火者，我们认为当今的学生可以承担起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将传统文化传向更远的远方。
15: 认识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促进了不同地方的一个交流，包括这边的教育模式，
16: 可以认识到像我一样都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同学，参观以前没有参观过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名胜古迹和地点。
6: 据介绍，中学生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高端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持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实践，累计吸引海内外百余所学校、2000余名师生参与，形成了师生共研、校际联动的育人机制。未来四天，师生们将通过专家讲坛、文化考察、主题辩论、话剧展演等多项活动，感受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7: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服务了100所学校，培养一批未来能够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怎么能够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都是对时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答卷。
4: 进入今天的强国筑基系列报道，怎样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江西省赣州市坚持规划布局引领，持续优化资源配置，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18: 我的小孩之前是在高桥小学就读，现在到周田中心小学。

0: 我们的寝室宽敞明亮，床是新的，睡得更舒服了。睡觉前我们还可以坐在书桌前看书，还有热水供应，生活很方便。学校还建了新的运动场，换了新的课桌，环境越来越美了。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很舒心。
1: 一开始我还担心路途遥远会很麻烦，结果县里面配置了专门的校车接送，现在小孩子上学放学都方便了很多。
2: 在这里我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功能教室上课，我最喜欢上美术课了，通过绘画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学校还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兴趣班，让我有更多的选择，增长了见识和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3: 我们上游制定了上游县优化县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3年行动方案，通过调整优化乡村学校布局，改善乡镇中心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乡镇中心学校的办学能力和育人水平，持续缩小城乡学校办学质量差距，让农村学生享有公平和高质量的教育。

0: 近日，由北京学前教育协会主办的 AI 时代幸福完整教育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 与会专家认为， AI 赋能学前教育是一项前瞻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要深化协同赋能，推动 AI 幼教普惠优质落地。
2: 用 AI 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资源和丰富的活动内容哈，让孩子们呢可以拓宽视野，那对于未来的学前教育的高质量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3: 接触 AI 学习不仅仅是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不断去探索、去研究、去实践。
1: 专家认为，要正确理解 AI 在学前教育中的功能和地位，坚持育人为本，把握好 AI 幼教的应用边界。
4: AI 呢可以记录孩子的行为数据，但是呢咱们孩子的情绪内在需求啊，只有教师才能够精准的捕捉，给予有温度的回应。未来的幼师呢要成为孩子成长的情感链接者和创新的启蒙者。
5: AI 的介入要谨慎，我们的这个判断不能外包，我们的能力不能退化，我们的责任啊不能让渡。在这个最快的技术的发展的时代呢，慢慢守护我们幼儿的成长。
1: 会上发布了 AI 时代幸福完整教育白皮书，强调幼儿教育必须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从批量生产转向因材施教，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会上同步启动点亮童心 AI 时代幸福完整幼教公益行动，发布了3000所试点园所3年赋能计划，推动区域学前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0: 继续来看，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该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该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的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
6: 壮丽的青春。
7: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8: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9: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10: 李六嗦嗦。
11: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3: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4: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5: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8: 我来了，
19: 我来了。

0: 沈伯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华，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2: 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3: 不敢。
2: 不敢。
3: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2: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2: 这是谁家姑娘啊？
3: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2: 不错，这姑娘不错。
3: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2: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3: 哎，
2: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3: 还不谢谢孙队长。
4: 谢谢孙队长。
3: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5: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3: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4: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3: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4: 哎，知道了。
3: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4: 好，知道了。
3: 好。

0: 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对啊，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监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
0: 我怀疑 C 宫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请坐。房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1: 安徽芜湖的。
2: 我是逃难出来的。
3: 那你家里人呢？

0: 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1: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带我看一下。
2: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
2: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复？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部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0: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3: 是。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5: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0: 房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3: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5: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3: 凭你？
5: 是。我听说

0: 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1: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衣食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1: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1: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3: 什么声音？
4: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1: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2: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1: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0: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1: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1: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2: 混账！
0: 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

0: 哎，师傅，没事吧？
1: 师傅，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沈先生，您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果然是他。
2: 谁？
1: 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
0: 我把二花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3: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1: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隋红。
0: 好。
1: 冯大，继续监听。

0: 至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方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冯公馆，就是孙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2: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荷花，小姐，真的是你！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3: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2: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3: 随便你。
2: 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5: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4: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4: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2: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4: 看来

0: 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1: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0: 刘烨，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2: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3: 对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0: 这真是个出逃的好机会。
1: 司令，进入房公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0: 说，
1: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房公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0: 搜查房公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1: 司令，可是
0: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房公馆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4: 是，
0: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4: 是。
0: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4: 是。
0: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别说搜查房公馆，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1: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

0: 得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0: 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吗？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1: 快！
2: 怎么回事？快！快！快！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什么说？快快快，直接说去！走！走！走！
3: 哎，佳姐，有理发吗？
4: 嗯，不用。
3: 你怎么不听了？
5: 窃听器被发现了。
3: 什么？随红呢？
5: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
3: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6: 不可能。
3: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6: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啊！
0: 好嘞。
1: 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崔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管。
5: 我去。
2: 你去她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她那个人是日本特工，她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王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7: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8: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7: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

0: 拆了窃听装置。
1: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了？
2: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2: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0: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1: 什么都不做。
0: 什么都不做？
1: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2: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1: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明天
0: 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你分头准备。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3: 这件，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你再选。
3: 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2: 好，你总是有理的。 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方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

0: 露出了马脚。
1: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房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行。王先生，
1: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
3: 来了，
4: 王先生
3: 来了，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5: 大家安静一下，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房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6: 各位同胞，

0: 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1: 少明此来
0: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0: 上所有的人。
1: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0: 服从命令。
2: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3: 站住！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了。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0: 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殿下，时局混乱，属下方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0: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2: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0: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方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枪毙！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因为我别无选择。
1: 头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2: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1: 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导，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0: 哟，深谷先生，哎呀，深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1: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怎么样，朱大？孙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
3: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
2: 走，
3: 涛，
4: 还是让我去吧。
5: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3: 涛，
2: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下两倍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

0: 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 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

0: 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 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示会为期3天，展示会展览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汇聚10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全面覆盖学前、基础、职业、高等全学段教育需求。
1: 在展会配套举办的广西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优秀案例展示活动上，来自玉林市兴业县石南镇中心小学药香科学探究工坊备受欢迎。孩子们围在工坊操作台旁，近距离认识中草药，动手开展趣味药理小实验。
2: 我3年级的时候就加入了香农社团，在这个社团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中药，学会制作香囊、艾草锤。学校的劳动基地也为我们学习中药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3: 我们学校深挖本土传统文化与地域资源，学校开设有中药种植、香囊制作、木工、研制、烹饪5大劳动精品课程，为我们的孩子搭建种养探究、手工创作、生活实践一体化育人体系。
1: 除了基层小学的特色科创育人实践，中学科学教育创新发展同样成效显著。南宁市第二中学打造的魅力卓然科学教育实践空间，深耕10年育人实践，以重构教学关系、重构制造方式、重构空间设计的三重构理念为核心，彻底打破传统课堂教学壁垒，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科创实践育人基地。
4: 3D 打印这个技术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学到一个技术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能和我在上课时候学到一些知识融会贯通，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科融合的一个事情。
5: 如何能够把他们学到这些科学的知识和技能能够融入到生活中，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呢？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多学科融合的一个课程设计，然后利用科技作为连接，提升了他们的这个知识、技能和素养的能力。
0: 扎实的基本功是播音员主持人连接受众心灵的核心基石。日前，中国传媒大学2026年新闻播音主持基本功大赛暨京津冀高校联合大练兵落幕。
6: 大赛经过初赛和复审的选拔，共66名选手晋级决赛。紧扣 AI 时代对播音员主持人的能力素质要求，决赛将选手混合编组成6支队伍，通过团队风采、正在直播、变异读音、我在现场、全媒体创作展示5个环节进行业务练兵。
7: 这是我第3年参加新闻基本功，然后从第1年到第3年，我觉得一直是一个以赛代练的状态，在赛场当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实现一次专业上的练兵。
8: 真的能看到特别特别优秀的老师，能够在这些老师们面前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展示一下自己这几年所学的专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可以交一些不同的朋友，同时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去把每一个环节都更精进、更好的完成。
6: 据了解，中传新闻播音主持基本功大赛从2016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10个年头。今年首次邀请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5所高校师生联合展示交流，互学共进。

0: 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传媒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
1: 播音主持的基本功呢，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在丰富和发展的概念。现在呢，在全媒体和智能媒体的时代，我们也特别强调同学们的创作能力，还有呢，走进新闻现场的报道能力、共情能力，能够让人心相通的那种沟通能力。
2: 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是个加长版三伏。借着这40天的黄金调理期，各大医院的三伏贴再次迎来贴敷高峰。那么三伏贴适合哪些人群，又有哪些贴敷讲究呢？一起来了解。
3: 在湖北省中医院花园山院区，入伏当天的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前来排队，希望通过三伏贴为身体补充阳气，调理体质。
4: 他平常的话就有点手脚冰凉，然后的话说过来给他贴一个这个，看有没有什么效果。平常的生活习惯的话也会给做一个调整吧，毕竟三伏贴的话也不是万能的，然后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嘛。
5: 我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疾病，主要是有点耳鸣，然后颈椎不舒服，然后可能看能不能耳鸣可以缓解一下。
6: 灸和那个三伏贴，然后平时到这边来做推拿，因为小孩的脾胃比较差。
3: 据了解，今年三伏天总计40天，比去年多出10天。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旺、经络最通的时候，通过贴敷药物可以起到温通经络、补虚扶正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三伏贴并非万能贴，也不是人人都能随手贴。
7: 我们用一些敷贴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特别是一些冬病啊，就是比较寒冷的、肾气不足的、寒症的这一类的人群就非常有好处。那么一般最为我们敷贴最多的就是像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的这种哮喘呀、老慢支啊、这种脾阳虚啊、这个肾阳虚啊，这些即使亚健康的人群不是疾病的都有用。最主要的话呢，比方说皮肤过敏的啊、有破溃的疾病，比较有些严重的疾病水肿的。
3: 除了辨清体质，贴敷的细节也很有讲究。
7: 饮食方面呢，就是适当的要避免一下生冷，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敷贴以后一定要注意观察，有一部分人群他会起泡，一定要我们医生来给你处理。大家一定也不要把三伏贴作为一个好像是非常神奇的，它只是我们中医治疗手段里面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辅助的治疗的方法。
2: 每年的7到8月是九寨沟的丰水期，随着旅游热度的攀升，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误导游客，损害景区形象。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
8: 进入丰水期，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水景宜人，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了解到，九寨沟湖水呈现艳丽蓝绿色并非人工干预所致，而是物理、化学、生物三重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9: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8: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专家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0.1至0.45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9: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 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8: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人工为湖水染色属于违法行为，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在此提醒广大网友，面对网络短视频信息，注意辨别真伪，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九寨沟自然遗产口碑与网络清朗环境。
2: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您。
0: 你好，这位大姐，你好，来来，请坐，请坐。好，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1: 我叫陈琼，今年35岁，我来自重庆，我是三个女儿的妈妈。我今天到这里来寻找我的二女儿王亚玲，我女儿丢了11年多了。在2007年那一年，我怀了老三。嗯，老二那时候吧，也挺活泼可爱的，挺爱唱歌跳舞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小孩爸爸商量着给他买一个音响。在我们家里面放音响的时候啊，他就会吸引来好多好多邻居家的小孩到我们家里来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老三的话就会在肚子里面，也就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我就老会这样想，老三出生以后啊，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啊。也想着，三个女儿啊，长大以后穿婚纱的样子。啊。其实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随着老三的出生，家里面的开销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们就一起打工，让婆婆帮我照看小孩。老二也特皮，但是天天他也是挺关心我的。我每天出去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他说妈妈我送你吧。在2008年8月15这一天，也像往常一样的，老二也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了，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你下班回来给我买牛奶喝好不好。我说好，你快回去，妈妈下班回来给你买。他就给我做了拜拜了，我看着他回去的，我急匆匆地赶到厂里面去，差不多就接近5分钟左右，这时姑姑走过来拿着电话跟我说，他小孩爸爸打电话给他说王亚玲不见了。我第一反应我不相信，我刚刚给我做了拜拜，是我上班怎么可能会不见了呢？我是不是跑到邻居家去玩去了？小孩爸爸说找了2遍了。这时我急了，我扔了电话我就往家跑，但是我们边走边喊，边走边喊，一直找一直找，我们找到天黑我们也没找到他，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喊哑了，也没把我的女儿喊回来。这样的日子我们一直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天天都出去找。
0: 当时报警了吗？
1: 是啊，
0: 也没找着。
1: 我找了找去，我找得绝望了，我感觉我的天都塌了。那个时候

每天都属于小脑袋当中心很疼，我就感觉像别人拿刀子天天就在挖我的心啊，我感觉我

0: 像血淋淋的，身上嘛，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疼的，不想让别人碰。那个时候我一个怎么躺下去了，我把我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我就每天每天都把我自己给关在家里面，我不想听到有任何的声音，我也不想跟外面的人接触，因为那时候老外丢了我就看谁谁都像外人，我每天就是处于这种脸不洗牙不刷，反正就是每天都不洗澡的这种状态，整个人都臭了，然后我的头发都跟他几个人打了好多好大的结，我把自己这个里变成了一个废人，我不管家里任何事情，因为老二丢了，我不知道我找谁去出气。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家里面，哪里有声音，我都会找别人发脾气的。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0: 持续了好久好久。直到后来小女儿都已经会走路了，好像差不多快两岁左右这样子，我在家里洗我自己的衣服，两个小孩子在外面玩，然后老三就会跑进来指着他的鼻子让我看，我看一下没什么，跑了两次让我看，我看一下还是没什么，我说你鼻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我说你别套房，我说你出去别来找我了，我说你在了我就在这里了。那个时候姑姑回来了，小孩就跑过去也指着他的鼻孔，就拿了手电筒照照了以后看了一下，他说鼻孔里面有什么红红的，他说你不要忙着洗你的衣服了，他说你还是要管管你这两个小孩了，叫我去挂号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交流，我一下子愣住了，当时的时候我才会想到我他们脱轨了，自己真的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想的是自己真的废了。也在那里催，因为老二丢了，我又想着老三要是因为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跟小孩爸爸怎么去交代。做了好久的思想斗争，然后我才一步一步跨出去，把这个号给挂上，挂上以后，然后我也就跟着追上楼去了。但是小孩躺在那里。一定是拿夹子在那里夹夹那个花骨朵给夹出来，
1: 哦，鼻子里堵了个花骨朵，
0: 是堵了个花骨朵，这个夹出来夹了以后，医生后面啊才出来批评我了，你怎么当妈的，你也配做一个妈妈吗，小孩鼻子里面塞了一个花骨朵，再往你近一点，我跟你讲说严重一点就会出生命危险了。就因为这件事情，我才会慢慢的去想他们，想到他们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又知道我对不起他们，因为老二丢了不是他们的过错，小王不应该承受这些事情。那段时间我想女儿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在家里面我会去写日记，有一次那个日记老三那个时候特小，他会跑到我兜里面来，我拿了日记本我就会出神了，不知从哪里伸个小手出来给我擦眼泪，那老大也来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拿了那个纸贴，上面写着游乐场，他说妈妈我们给妹妹贴一个游乐场吧，我不管妹妹在哪里，我想让她也游乐场可以玩，所以后面我也试着慢慢的去关心他们。2013年的时候跑到我们镇上去买了3室1厅的，小孩爸爸呢就在外面负责外面给我们挣钱回来，我们在家里我做装修这一块。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吧，我们这个小家呀也终于装好了，心情特激动，带着两个小孩子去选房间了，他们也很开心的，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老三说，老三说

0: 妈妈，我们把最大的这一节留给二姐吧。
1: 嗯，哎呦，小女儿还真懂事儿。
0: 她说二姐这么多年都没在我们家里面生活，她缺少妈妈的母爱。她说这么小她能理解我。我们把最大的一节留给老二了。
2: 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0: 不是，
2: 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2: 来，我们掌声欢迎陈晴的爱人还有两个女儿。你们好，你们好，来，请坐，请坐。这个老公一上来大家觉得是一个特朴实的人，家里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当时你是什么心情？有没有觉得这家要完了，要散了？
3: 当时的话也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找老二。今天我想对老二说，对不起，二女儿王亚宁，当时爸爸没看好你。
2: 小妹妹，你怎么上来就流眼泪了？你想到什么了？
4: 我想二姐了。
2: 想二姐了？二姐丢的时候你还没印象呢，对吧？那为什么这么想她？
4: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二姐，
2: 所以特别想见见二姐。二姐没有回来，你觉得你们家少点什么吗？
4: 少一种的爱。
2: 少一种爱，一种什么样的爱？
4: 温暖的爱。
2: 我们希望待会打开门，二姐出来，好不好？
4: 好。
2: 我们用掌声祝福你们，好不好？我们祝福他们。咱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来，往前走。一家人拉着手不分开，我们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二女儿的。
5: 陈琼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女儿是在2008年8月15号在重庆市大渡口区的八桥镇附近失踪的。女儿失踪的时候年龄是4岁左右，她很喜欢唱歌跳舞。那么通过这些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联系重庆的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陈琼望海夫妇的血样，并录入全国大脑基因数据库进行比对。
5: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为您找到失散了11年的二女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是在云南省的昭通市宜良县找到了你的二女儿，她现在名字呢是叫肖玲。
1: 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印象吗？是怎么离开家的你记得吗？
2: 一个人出去玩，然后越走越远，然后就走得太远了，就找不到路了。
0: 当时呢，据姑姑说，她是在重庆的街头捡到了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后来呢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到了自己云南的老家。她现在的这个养家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她。但是究竟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姑姑怎么遇到的这个孩子，又怎么决定把这孩子带回去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 所以孟主任，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件。
3: 对，根据玲玲刚才的描述啊，当年她是在重庆街头走失的，那么究竟是有其他的人贩子把她拐走了以后把她遗弃在路上，还是这个小孩是自己迷路走失的，因为年代久远，目前只有她姑姑的这种说法我们也无从考证。那我们也会让重庆警方呢在对此事呢继续跟进调查。但是我想说的呢，是这个姑姑，即便是她在街上捡拾了这个女孩，姑姑的这种行为啊也不太妥当。如果当年她在重庆捡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像我们公安机关报警的话，那么她的母亲也报过警，很快呢，她呢就能回到她自己的家庭，就不会造成这个家庭与女儿11年的这种分隔。我也是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遇到这样就是在路边走失迷路的孩子，请你第一时间把他们带到公安机关派出所，交给警方来处理。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呢，现在玲玲呢是未成年人，她现在应该回到她的亲生父母身边生活。
4: 谢谢。
1: 小妹妹不用再哭了吧，从来没见过二姐，今天这不是见到了吗？以后天天跟二姐在一起好不好？
5: 无论曾经的苦难有多少，一家人始终紧紧相连，风雨同舟。在他们不离不弃的坚持下，终于找回了日思。

祝福他们走向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4: 啊！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

0: 厂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挺有意思
0: 的，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

0: 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
3: 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好几星期了
3: 啊，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啊、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嗯、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对

0: 记得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它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5: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5: 啊！
6: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5: 所以
6: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6: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5: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

0: 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

0: 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海迪替。
4: 水文日志，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
5: 不，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6: 你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5: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6: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5: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5: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8: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9: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7: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3: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7: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10: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6: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3: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11: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5: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3: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5: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3: 时间谨慎无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吧。
11: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清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驳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12: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9: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5: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6: 真讨厌。嗯，看来他们

0: 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1: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2: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
1: 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
3: 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
4: 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你的鱼鳃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走了。
5: 哦，谢谢了。
6: 动作快一点好吗？
1: 看样子章鱼博川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7: 谢谢夸奖，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8: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2: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
8: 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1: 我明白了，呱唧，自己多加小心。
8: 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
1: 我马上过去，呱唧。我会用蓝蜻蜓的毛把你拉上来。
8: 欢迎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脾气，队长。
1: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7: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驳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哦，我的老天！啊，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8: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
1: 呱唧，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8: 谢谢队长，
2: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1: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2: 我可以帮你们。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1: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8: 解铃童，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
4: 晚点再玩吧，呱唧，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
1: 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2: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
2: 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1: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7: 情况不太好，队长，
9: 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嗯，
2: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驳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或者说是勇士船。
1: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驳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
2: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
1: 哦，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2: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
1: 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

0: 效果如何了？
1: 都航行得这么快，
0: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2: 遵命，队长。
0: 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驳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涤涕了。舰艇清洁进行得怎么样了？
3: 蓝鲸艇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我在灯笼鱼艇上
4: 准备把海涤涕吹送到驳船那里。
5: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4: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0: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3: 谢谢呱桨队长。
6: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4: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6: 啊，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7: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驳船装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
2: 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师的比赛怎么样？
7: 是个好主意。
2: 可以起航吗，队长？
0: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2: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海鼻涕。

0: 看这里，
1: 海迪迪。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4: 欢迎你来到厄瓜多尔雨林，呱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5: 西番莲藤蔓？
4: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5: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6: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3: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0: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猬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
5: 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4: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6: 他来了，十二点钟放假。
0: 是鲁道夫来了。
3: 快撤退，快撤退。
6: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5: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希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6: 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
4: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6: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
5: 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4: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

0: 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1: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0: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1: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0: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它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它来帮忙。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兰花。
2: 我不听，刺嘴蜂鸟，那是我的。
3: 你们都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1: 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鲁道夫，
2: 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
2: 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1: 快看呐，他在那儿。
0: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2: 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1: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0: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2: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0: 呱唧，
2: 你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对不对？全部都是我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我被卡住了。
0: 你需要帮助吗？
2: 不，不需要，我能搞定的。我的翅膀，鲁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
1: 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0: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4: 西瓦、呱唧，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
6: 拜托了，不，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7: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翅膀受伤了。
5: 是的，我们需要它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
4: 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
7: 遵命，队长。
4: 西灵通，在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
8: 恐怕没有了，队长。西番莲的茎非常的长，所以只有尖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尖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
4: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松队，让那只蜂鸟再次飞翔。
7: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0: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1: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0: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
2: 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等等，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
1: 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0: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够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事。
2: 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

0: 同时也为了花蜜。
1: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
2: 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猬、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
0: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剑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2: 哦，呵，你的嘴是很长没错，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
3: 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4: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5: 我们需要引开他们。
3: 怎么做呢？
5: 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他们。
2: 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
5: 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
3: 好吃。
4: 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3: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0: 哦，有花蜜。
2: 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3: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0: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
2: 那行好吧，你赢了。
0: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只有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能够喝到那些稀有的西番莲花蜜。
5: 真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
6: 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授粉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是西番莲的护花使者鲁道夫了。哈哈，
3: 他说起话来也像真正的英雄了。现在我们再比试一局怎么样啊？
0: 没问题啊，我的朋友。
3: 啊呼！再来一局。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剑嘴蜂鸟。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0: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科普通批次录取正在进行，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同步启动，高招录取季这份防坑加助学指南请收好。全面升级软硬件设施，创建省级游戏实验区，走进山东荣城看优质普惠幼儿园如何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由跟跑到领跑，破解生猪养殖卡点，中国农业大学团队14载科研攻关，铸就母猪同步扩繁中国方案。
0: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建设教育强国征途上，基础教育作用至关重要。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基础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天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内容，与您一起来学习。
1: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各级各类学校要自觉担起主体责任，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要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9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基础教育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一组数字带您速览这些年基础教育的跨越与成长。
2: 43万所学校，2.2亿名学生，1577万名教师，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体量，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是一组实打实的数字。学前教育谋入园率92.9%，5岁儿童入园率接近100%。2025年秋季起，学前一年免费政策惠及1400万儿童，每个孩子的人生起步都有了公平的起跑线。义务教育1.57亿在校生，巩固率96.1%，全国2895个县区全部实现基本均衡，572个县区迈入优质均衡，应学尽学一个都不能少，这不是愿景，是底线。高中教育毛入学率92%。普通高中在校生首次突破3000万，县中振兴计划综合高中试点，一系列硬招实招，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国家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550余个，各地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1200多个。2025年，全国20余万所大中小学，约1.5亿师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从课内到课外，从笔尖到心尖，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筑牢精神根基。每天体育2小时，课间15分钟，已在全国推开。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较2016年提升9.3个百分点，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

0: 展覆盖全国150万名学生的心理健康监测。全国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覆盖率达99.9%，从身体到心理，从运动场到食堂，点亮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底色。中小学劳动教育课平均每周不少于一课时，超过99%的义务教育学校开启开足音乐美术课程，美育教师较2012年增长超60%，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这不是五个字的排列，而是一个孩子的完整模样。全国200余个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近2000所实验校引领示范，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聚超1000门 AI 精品课程，在技术浪潮中启智润心，培养时代新人。43所试点高校参与国优计划，数十万校长和教师完成人工智能专题培训，一支面向未来的教师队伍正在加速成长。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今天我们从2.2亿孩子的教育家底中走来，明天我们向教育强国的美好未来继续挺进。
1: 优质普惠的幼儿园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天的强国筑基系列报道，一起去山东省荣成市看一看。
2: 我每天来幼儿园都非常开心，老师也很关心我，爱护我。

0: 我和朋友们可以一起玩区域游戏，上户外的时候还可以。
1: 我们依托省级游戏活动实验园建设，坚持以儿童为本，以一日活动为主阵地，以游戏为支点，以教研为依托，推进园所和教师主动发展，逐步形成游戏化、生活化、整合化、原本化的课程体系，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快乐发展。
2: 我觉得咱们幼儿园的配套设施是非常齐全的，教师的专业素质也是非常高，幼儿园也注重孩子们的个性发展和兴趣培养，
3: 以保幼质量提升为核心，以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公民班协同推进为路径，以省级游戏先驱创新为抓手，努力提升幼儿园的自主游戏质量和品牌知名度，不单深化学生教育改革。
4: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我们一起来看看各地的好经验和好做法。首先，一起来看一下福建。福建厦门多渠道拓宽公办教育资源，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高校、国企集团等各类公办主体参与举办公办性质幼儿园。坚持需求导向，凸显公益属性，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城区挤、农村弱等问题，突破单个幼儿园办园单打独斗的局面。同时，厦门还加强乡村办学点建设，印发《厦门市乡村学前教育办学点建设方案》以及《厦门市乡村学前教育办学点评估标准》等等，每年会组织市级进行评估，满足乡村适龄幼儿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需求。好，我们再来看看山东。近年来，山东东营率先推进学前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行镇村一体化管理，深入实施强镇筑基行动，用足用好资金支持、教师培训、送教助研等十条专门扶持政策，同时提高乡镇中心幼儿园在内的驻地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形成镇域内一个法人、多个园区管理模式，实行所有镇村幼儿园党建业务。

0: 五、师资、经费、资源等八个方面一体管理，共建共享。同时，全市组建学前教育集团26个，结对联盟23个，结对协作272组，实现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全覆盖。好，再来看一下浙江。浙江杭州西湖区则是建立了幼儿园电子地图，连通各镇街、公安、卫健、数据局等部门，精准掌握随迁人员数量，掌握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人才子女入园的基础数据，同时提前2年做好资源和人员准备工作。此外，西湖区还统筹盘活名园资源，稳步推进名园加新园、名园加农园等集团化办园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效益可以最大化，覆盖面更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一起来了解。
2: 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至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继续来看。
2: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2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不可同时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共同借款人，可以由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担任，也可以由其他监护人担任。共同借款人和学生的户籍需要在同一个县市区齐。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一般按学年申请、审批和发放。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000元。国家助学贷款利率为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同时设立还本宽限期，最长为5年，宽限期内只需支付利息，不需要偿还本金。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录取通知书。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现场办理时也可免费提供， 或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下载。对于校园

0: 本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一般每年7至9月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一般在学生入学后申请，具体时间请参考学校要求。此外，郑重提醒同学们，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请一定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好，进入今天的科技之光系列报道。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与消费国，历经14年攻关，中国农业大学田建辉教授团队破解了母猪繁殖不同步的世界性难题，在我国首次建立了批次化生产模式，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该项目也荣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
1: 20世纪90年代，欧美等国家起步研发母猪批次化生产技术。田建辉教授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提出要创建2种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调控技术，一是看好它代表未来规模化养殖的发展方向，二是有感于传统养殖模式的弊端。
2: 主要核心问题呢，就是母猪个体之间发情配种繁殖不同步，这样就引发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不能集中管理，同时呢，也带来了在疫病防控上的问题。
1: 传统养殖模式，母猪自然繁殖不同步，导致生产过程不可控，疫病生物安全防控水平低，难以应对非洲猪瘟等重大疫情，阻碍了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针对这一产业痛点，2012年，田建辉教授组建科研团队，自主研发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技术。
3: 它能够实现猪群的在动舍之间的全进全出，这样动舍可以彻底的清空消毒，对疫病防控是有很大的好处。批次整齐之后，这个问题和掉队的母猪，它就很容易的暴露出来，可以及时的进行治疗或者是淘汰，提升这个猪群的繁殖效率。
1: 另外，母猪同步繁殖就像给猪场装着一个高铁的列车时刻表，使养殖工作更有计划性，提升管理效率，降低工作强度。设想非常好，可是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后备母猪发情率低，胚胎丢失，关键药物缺乏，是田建辉团队面临的3大难题。
2: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难忘的点，那么就是这个胚胎丢失，把它的这个信号通路和机制弄清楚，这个可能是我们当时最困惑的，花了差不多8、9年时间才把这个机制把底，把它弄清楚找出来。
1: 历时14年攻关，田建辉团队在我国首次创建了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调控技术体系，一是揭示了视黄酸调控母猪出情期启动的作用机制，发明了母猪出情期启动诱导技术，实现母猪同步高效发情；二是攻克了动物繁殖领域60年未解的外源促性腺激素引发胚胎丢失的国际难题，独创了早期妊娠调控技术，实现母猪同步高效妊娠；三是自主创制了烯丙孕素等4种核心药物，国内市场占比第一，实现同步扩繁核心药物自主可控并对外出口。
2: 我想这个技术成果的应用呢，最大的意义呢，就是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批次化生产的这种模式，也就改变了千百年来呢我国养猪业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这种传统自然繁殖模式的这种依赖。
1: 田建辉团队坚持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协同推进，实现了从产业难题背后的机理揭示、关键技术0到1的突破、核心药物创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关键指标全面优于国外同类技术和产品，使我国在该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到领跑质的飞跃。
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大型的猪场都已经广泛应用，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35.7%以上的能繁母猪，全国65%以上的这个规模化猪场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批次化的转型，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1: 从科研攻关到成果落地，田建辉团队也培养了一批敢于顶天立地的科技人才。
4: 田老师经常跟我们强调，就是做科研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面向生产一线去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
1: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田建辉团队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向未来出发。
2: 我想作为团队来讲呢，实际上围绕繁殖调控啊，它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我们下一步呢，要加强基础研究，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和相关的这些装备，使得在繁殖生产上实现无人化。我想这个可能是未来奋斗的一个目标吧。
0: 7月21号，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举办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系列交流活动。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一线教师以课堂教学改革为核心，推进课堂革命。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革，阵地在课堂，关键在教师。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刻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传统教学模式面临系统性重构。如何让课堂真正成为激发创新思维、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主战场，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必须回答的命题。
5: 鼓励跨课程、跨学科、专业、跨校、跨区域、跨行业，构建新型基层教学组织，推动广大教师回归教学、研究教学、创新教学，推动教师向学习设计师转型，探索建设未来课堂，构建师机生三元交互教学新形态。
0: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教育改革关注的核心领域。广大一线教师们表示，当前的课堂不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通道，而是师生共同探究、人机协同互动的生动场域。面对课堂的重塑，教师唯有主动求变，以创应变。
6: 过去其实我们在教学当中，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教师讲，教师其实是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但是现在一定要强调学生的学，学生到底学什么，学得怎么样，怎么去学，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的一个方向。
7: 教学不是你自我的表演，而是师生共同体如何一起成长，以学生本身他的需求作为你教学改革的一个出发点，才能有针对性的设计出有效的教学方案。
0: 这个暑假，各地的安全课堂是花样上新，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练中会，用硬核安全技能守护多彩假期。
8: 近日，共青团、南宁市委、市希望工程办联合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走进衡州市马岭镇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为受灾儿童送去安全知识和慰问物资。一堂有趣的夏令营安全课，让临时安置点瞬间充满欢声笑语。
9: 刚好就去了，那外面还有些水之类的啊，就不出校园了，好不好？
8: 此外，南宁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还在衡州市马岭镇初级中学、衡州市第二中学、孝以校区两个安置点开设了希望工程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在希望工程爱心心愿卡上，孩子们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心愿，有对家乡重建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有对救援家乡无名英雄的致敬和感谢。
10: 我长大想当一名武警和消防员，然后为社会做出贡献，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8: 防溺水安全教育是暑期安全工作的重点。连日来，江苏张家港市各区镇依托村社区暑托班开展防溺水主题宣教活动。在张家港市南丰镇新德村，志愿者结合图文、动画，向青少年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与落水自救科学避险技巧，通过实操演示，帮助大家掌握实用的自救互救技能。
11: 通过实操学习穿救生衣，一步步系牢腰带、收紧肩带，真正学会正确使用救生器材。我会牢牢记住防溺水六不准，平安度过暑假。
8: 在张家港市唐桥镇河桥社区，专业救援讲师为青少年讲解基础救护、创伤处置、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知识，普及各类突发事件应对方法。同时，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标准流程与施救要点，帮助孩子们切实掌握各类应急处置技能。
12: 我学会了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方法和要领，遇到危险就不会慌乱，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帮助到身边的人。
8: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

0: 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5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4: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4: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

0: 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4: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3: 依托这项新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5: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6: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7: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7: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8: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3: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9: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3: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0: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1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报考热度常年居高不下，录取分数线硬核，堪称医学界的香饽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口腔医学专业。别看口腔只有方寸之地，却直接关系到我们吃饭、说话、颜值乃至全身健康。龋齿、牙周病、牙齿畸形，这些日常困扰都离不开口腔医学专业的人才出手解决。通俗来说，这个专业主要研究口腔及颌面部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与修复，既要帮患者解除病痛，也要兼顾功能修复与美观提升。它横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是现代医学体系中兼具技术精度与服务温度的核心专业。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等院校学科底蕴深厚，各省市医科大学及医学院也普遍开设该专业，不同分数段的考生都能找到合适目标。口腔医学专业的同学不仅要啃得动厚厚的医学教材，还要练就一手精细的操作。核心课程包括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口腔种植学等等。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很多院校还新增了口腔 CAD、CAM、3D 打印义齿、数字化影像诊断等前沿课程，特别适合动手能力强、耐心细致、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同学。口腔医学不仅报考热度高，就业路径也是相当稳定且清晰的。随着全民口腔健康意识提升，行业需求持续走高，毕业生既可以进入综合医院的口腔科、口腔专科医院、连锁口腔诊所，从事牙体治疗、牙齿矫正、种植牙、耳牙保健、颌面外科等工作，也可以投身口腔医疗器械、耗材研发、口腔健康管理等相关领域。不管是追求公立医院的稳定性，还是向往高端私立诊所的职业自由度，各专业都极具竞争力。从一颗牙齿的修补到一个笑容的重塑，口腔医学守护的不只是口腔健康，更是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如果你坐得住冷板凳，愿意长期打磨手艺，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专业。
3: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

0: 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2026年，教育部双千计划再扩容，新双千计划将原本的60个微专业建设方向拓展至20个领域、100个建设方向，推动人才供需精准适配。这几年，微专业在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覆盖了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等多个新兴领域。短短时间，全国微专业建设发展势头迅猛。这个小块头为何在高校里如此火爆？当传统专业培养周期长，调整迭代慢，微专业能否成为连接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快车道？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务处处长侯颖飞，探寻这块跨界试验田背后的育人逻辑。
1: 侯处长您好，欢迎做客遇见。
2: 您好。
1: 侯处长，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微专业哈。现在我们看到大家都在讨论说微专业特别的火，特别的吃香，找工作特别的好。所以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2: 微专业也有人当然也说它是一种课程的拼盘，但从我们的理解和出发点来说，不希望它做成一个课程的拼盘，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高质量的微专业，它不应该是课程的拼盘。至于为什么这么受学生的青睐，
1: 对，
2: 我想它可能用一句话概括，它用一个较低的时间和学分的成本，换来了给学生打开一个就职和升学的窗口。具体来说，你像微专业的它的特点，可能有小而新，小而精，小而实。它这个小就是它的总体学分体量小，一般的微专业都是15个学分左右，5到8门课，所以它很小。再一个，它一般的微专业都是小班，就是它的课堂组织形式是小班化上课。另外一个小体现的呢，它的这个学期就是跨的时间短，就是1到2年就完成了。它的精或者是新，它先说它新吧，所有的微专业现在聚焦的最大的体量的微专业都聚焦在新兴产业、新兴领域，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精，它是精准的聚焦某一个特定领域，或者是某一项特殊技能研究方向，所以它是精准的布局一些模块化课程，来有目标的提升学生的这种专业能力和专业的知识。另外一个是，主要是从我们学校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微专业主要强调的就是强化实践教学，就是把企业的真项目、真问题、真任务带入到学生的教学过程当中，而不是纸上谈兵，所以他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能力的提升。
1: 但是不少的家长、考生也在想哈，总认为说我的本专业是正餐，微专业它有点像是配餐，所以说从整个学生的成长过程来说，微专业它到底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认为微专业它作为一个高校拥有高度自主权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或者叫形式吧，它不能简单的把它作为配餐。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其中的一种模式就是培养交叉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在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当中呢，我要建设跨学科课程，又要建设微专业，还要建设辅修学位，双学位，就是这种递进式的交叉复合，它是它的重要一环。就是在我这个人才培养类型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它和主修专业的关系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说吧，就是主修专业决定了你学生发展的起点。就是你修什么专业，在什么领域能够就业，这是起点。但是微专业可以提升你修读学生的那个上限。
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能源报国是它不变的底色。 然而，当能源行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传统专业的培养节奏渐渐跟不上产业的变化。近些年，学校开启微专业的先行探索，围绕国家战略和行业所需，谨慎地布下一颗颗种子。
2: 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出台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本科振兴实施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提出了试点微专业建设。
1: 对，
2: 那时候的出发点，那个本科振兴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原来的传统专业要进行升级改造。但是在升级改造之前，我们想探索微专业这样一种模式。一直到2022年才开始，进行了第一批7个微专业的招生。我微专业建设也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初心使命，
1: 对，
2: 围绕能源行业的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来布局，微专业的设置的。当然，我们在这个设置的过程当中，也随着学校办学的，这个目标调整，我们也坚持服务于国家能源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双轮驱动，也布局了一些新兴领域的微专业。
0: 截至2026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累计建成24个微专业，2025年11个入选教育部双千计划，2026年新备案16个。学校围绕国家战略紧缺、前沿科技、支柱产业三大领域布局集成电路、大模型等各类微专业，破解传统专业更新滞后的难题。
1: 既然做了这么长的准备，而且有4年的实践，成果怎么样呢？
2: 我们去年是第一批毕业生毕业，有大约127名学生。这些学生，他的就业率，就是毕业之后的那个叫就业去向落实率，超过了95%。同时这个95%里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70%都是升学，所以这也与我们原来一开始设计的就是微专业作为我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种探索是吻合的。就是我通过学科的交叉复合，让学生能够找到他的新的志趣方向，然后再继续深造。你比如说我们开设了一个微专业叫 AI 机器人。这个微专业呢，我们有一个过程装备与控制，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专业，一个学生卵通学，他修读了完了之后，根据这个微专业的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突然间就对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就特别感兴趣，也立志要在这个领域去就业找工作。所以他在毕业的时候，他是去年毕业的，他就用他的微专业学的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就征服了人家猎头。后来他就成功的入职了字节跳动。而且担任的是逆向工程师这样一个工作。
1: 对，
2: 所以这是实现了他的相当于跨界融合。
0: 微专业好建，但质量如何保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做法是，建一个微专业必须绑定一家深度合作的龙头企业，让企业从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到实训考核全程参与。这套模式不仅打破了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还意外地孵化出了新专业。
2: 我们一开始设计微专业的时候，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基于什么考虑的？一个是促进学科交叉，另外一个是促进我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你要建微专业，你要建这种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技术，企业掌握的比学校掌握的要更好。他拥有的资源可能更丰富。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当时设计微专业的时候就要求，你要设微专业就必须有一个龙头企业配合你，让这个龙头企业从这个课程体系的设置、培养目标的设定、教学师资团队的组建以及实践项目的这个建立，包括最后出口的就是这些学生的评价， 都让企业来参与，就把企业的用工的那个标准当做我人才培养的标准，把企业一线的生产实景变为我的教学资源。
1: 对，
2: 出于这个目的。当然我们的微专业虽然现在已经有24个了，但基本的坚持原则是控制总量，注重质量，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建的。过程管理上我们现在学校自己出了一个，就是有个统一的标准，你比如说有一些显性标准，要求你的全新课程要占到60%，你的总学分不能超过15%，然后你的时间教学不能低于30%，你的师资配备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些都有硬性的就是标准要求，就保证你的培养过程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为了鼓励学生报，当然我学生也能看到我已经毕业的学生，他能够跨专业就业，跨领域就业，就业的竞争力提升是一个方面，然后他的学术竞争力也能够提升也是一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智能油气工程那个微专业的学生，80%都升学到国内外这个著名高校去继续深造，
1: 对，
2: 他的就是学术的竞争力也提升了，这是一个就是正向的引导，让学生看到我未来预期的成果。还有一个，我从机制上也有一定的保证，实际上实行比较很灵活的，如果你选择修读微专业，拿到证书之后，我们向学校专门申请了，可以给他减免10个学分的学分学费，就相当于你免费拿了，免了一大部分费用来拿到一个证书，这是一个
1: 激励机制，
2: 经济方面的激励。同时我们也对那些没修读完的，也让他已经修的课程转化为他的这个选修课程，就是你没有白修，你所有学习的过程都会给予认可。我们也在探索把它纳入综合评价体系，作为一个加分项。
1: 所以如果想要让广大的学生去学微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2: 这个先说一个，我据我的理解和现在的发展趋势，其实对专业的概念未来会越来越淡化。在这个背景下，我其实如果学生他就应该学更多的专业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学生选择微专业，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尊重兴趣，就是兴趣驱动。你自己在这个微专业方向上有兴趣，才是你学习的最根本的动力。
1: 对，
2: 如果你
1: 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兴趣。
2: 有没有兴趣？你如果没有兴趣，你选择这个，你坚持下来的很困难的。它毕竟是一个跨界的嘛。再一个，你要是没有兴趣，那你学这个就太功利化，也不是很适合。第二点，我想着可能还要注重就量力而行。您刚才也说了，主专业它毕竟是一个它的
1: 立身之本，
2: 对，立身之本，它是决定它的起点，你得站稳你这个起点。如果用另外一个，我们当然希望出现1+1=2，就是目标，就是我修一个主专业加一个微专业，实现1+1=2的这种效果。如果从另外一个比喻来说，主专业像一个零，像一个一，微专业是个零，如果它俩组合起来是10，如果你前面没有那个一，你微专业光学了微专业，那你相当于零，没有起到这个效果。
1: 对，
2: 再一点吧，我还是想给各位学生来说，就是要及时止损。就是允许自己这个试错，它本身试错的成本又低，你如果发现你兴趣不合，或者这个学起来特别费力，要及时止损。最后吧，我想对各位同学说，要大胆的尝试，要这个做出合理的选择。那么微专业就像一把火，会激发你的好奇，为你未来的人生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一种可靠的选择。

0: 家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古松，欢迎。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制度创新实践；九部门发文破解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出手整治未成年人网络诈骗、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守护数字童年，还未成年人网络空间一片清朗。航班超售被拒载怎么办？超70%旅客不知如何维权。今日关注：航司稳赚，消费者被动，机票超售透明化有多远？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7月20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举措，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2: 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若干措施鼓励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鼓励制度创新实践。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开展探索，逐步提高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家政服务行业头部企业联合高水平职业院校、普通高校牵头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渠道，支持职业院校建设家政服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若干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若干措施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夯实行业发展基础。若干措施明确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加快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国家标准，支持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机构依据标准对家政企业开展评价。
0: 举措终于来了哈。之所以说终于来了，其实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的时候就提到说要提升家政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你看现在是9个部门终于出台了相应的举措。就古松，你看从19条的举措来看，它解决了什么样的痛点呢？
1: 我觉得几大方面吧，其实既解决痛点也是亮点。比如说第一条，我们强调了要培养家政企业能够做大，形成品牌，形成 IP， 这中间涉及到很多首次，比如说我们看到商务部门和医保部门合作，人保部门和医保部门之间的合作都是首次，也就意味着9部门形成的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整体集约式的一个办公机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整个其实家政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没有品牌性的企业，再加上经销商行业可能人员往来比较快啊，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大，涉及到一定的隐私环节，这中间技能培训、技能职业体系的建设该如何去建设，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也是亮点之一。还有另外一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打个比方说，谁家的保姆不小心把贵重的东西弄碎了，该怎么赔偿？经常在法院或者法理的层面会有一些扯皮的情况，或者说保姆在居家的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伤害，该如何去进行责任认定？这中间都有了一定的指引，也就为未来我们的工作当中其实有了更好的一个基础和指明了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包括像制度创新型的，包括我们看到整个体系化建设，
0: 也就是说它的信用体系更加的完善了，是不是？从另外一个层面的话，也看到一个当前的痛点，就是家政人员或者说服务人员他们的一个权利保障，比如说社保等等，这一次也有相应的解决。
1: 对，因为首先这中间其实提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指引，刚才提到了一个法律层面或者可能会存在一定扯皮的情况，这就是涉及到家政人员的权益该如何去保障。比如说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同时要有一定的这个补贴，让家政人员是有保障的，让他变成被保障的人群，那么本身就业的这种信心、稳定的这种诉求就会变得更强烈，同时对这部分人 人员的职业技能的培训整体提升，还有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标准该如何去制定，要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体系建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外还有就是家政环节涉及到人员之间的这种信用评级，能够保证信用评级和信息之间能够打破壁垒，形成一个共享的机制。
0: 确实未来可期哈。这一次我们是看到九个部门从国家的层面出台措施来提升家政服务的能力，那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家政服务的标准化、职业化和产业化。2025年6月，北京启动了首批北京家政

0: 培训评价工作推出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七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截至到今年六月，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的考核拿到证书。这样的考核加量证服务，大家的反馈度如何呢？来看一看。
1: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北京市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自从参加了北京市人社局组织的免费专项培训，拿到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后，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2: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3: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
1: 据了解，北京市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七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两项合格才能拿证。目前北京市的标准化考核已经在很多家政企业中落实到日常运营中。在这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在实景空间中，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4: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1: 已经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上个月面试了3家雇主，3家都抢着要聘用她。
5: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1: 据了解，家政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北京标准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6: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1: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量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
6: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
0: 好的，那么对于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院的院长教授吴莹。吴院长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好政策好执行，你看这一次9个部门发文涉及到19项具体的举措，所以怎么样更好的落地，让大家更有获得感呢？
7: 的确是这次商务部9部门发文力度很大，也体现了我们国家释放家政万亿级市场的一个决心。那这个发文呢，其实也体现了中国家政服务业进入到了一个标准化、职业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但是呢，政策的出台主要还是落地。那么我认为啊，首先呢，政策要转化为任务清单，也就是说，因为它涉及到9部门，要避免这种多头管、无人管这个局面，那样呢，就很多政策红利可能就卡在部门之间了。所以最好呢是迅速的明确牵头部门具体任务和完成期限，然后呢把政策转化为地方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和时间表，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让企业和从业者迅速的获得这种获得感啊，像我们一些保险产品，长护险啊，灵活就业一些社保补贴措施，能否落地要看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是否真正感受到成本降低了，保障增强了。那么我建议呢，是通过3方评估和满意度回访这些方式进行一个落地体检。那么第三呢，我认为就是要迅速配合加大人力资源的供给的力度和供给的质量，就是避免这种市场提质，人才还在缺位。那么也就是说，把产业的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设这个投入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的标杆企业和标杆院校，然后鼓励院校呢把家政服务的这种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纳入到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材当中，然后真正实现人才培养，引领行业的体制扩能。好的，主持人。
0: 吴院长，你看，我们知道家政服务

0: 其实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刺激要促进这种家政服务的消费，你觉得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关键点在哪？
1: 好，主持人，这个关键点，我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呢，我觉得可以关注家政家的一个就是融合生活服务场景，就比如说家政家养老、家政家托育，来进一步拓展这个智慧家政啊、社会化改造啊，包括就是健康管理、功能医学这些复合的生活场景服务的产品设计，然后提升服务的附加值，而非呢停向原来我们停留在那种低端劳务的这种层面，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目前我们中国的家政还面临着有产业无人才支撑、无学科支撑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家政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我建议呢还是我们要做家政人才培养的体系化的布局，比如说加强家政学的这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呀，让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能够支撑到产业，能够联动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比如说加强这个家政学的本科教育、职业教育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否考虑建设一些实践导向、交叉学科的专业硕士点、博士点，来解决这个我们目前的痛点问题？或者我们开展一些家政的卓越人才计划，就是给这些本硕招生单位一些指标倾斜，让真正的高层次的人才进入到这个家政行业，而贡献他的智慧。这是一。那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这个给这个家政从业人员的建立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的一个通道。那么家政行业除了保洁、母婴护理和养老照护这些一线岗位，还要发展这个家政职业经理人啊，这个质量督导、培训师、社区服务站负责人、平台运营和服务产品设计师。
0: 要做的还有很多哈，谢谢吴院长。确实，家政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呢，既是促消费、稳就业的重要抓手，也关系着千家万户一老一小的日常烟火。要将这份家门口的产业做细、做实、做好，真正暖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要闻。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21号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水利部日前印发《水利遥感卫星应用发展总体方案（2026至2035年）》，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完备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进一步提高重大水利应急事件快速监测能力。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据中央网信办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0: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清朗行动。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2阶段解决突出问题。
2: 本次专项行动分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重点整治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一是发布环节问题，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二是互动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暑期陪玩等话术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开设表黑墙等板块，缉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 三是营销环节问题，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特写照片，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软色情个性装扮内容，部分商家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第二阶段着力规范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持续排查平台推荐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的问题；二是规范学习教育板块，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三是规范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等应用程序，针对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有害内容、第三方应用程序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问题。同时，网信部门公布了互联网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举报网址。
0: 清朗行动我们太熟悉了哈，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每年要开展多次行动，而且每到暑假的时候都会有针对未成年人的清朗行动。那么今年为期四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清朗行动，古松，你看到哪些新的方向呢？
3: 我觉得很多，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是集中整治，但同时又兼顾长效化规范，这是集中在这四个月。那接下来其实也立规矩，这个规矩对平台的发布内容、营销内容，包括互动内容，包括平台的主体责任，不能只赚流量你就忽略了责任方面的这种担当，这是一方面。还同共同号召我们看到驾校社，尤其是家长啊，整个社会空间，包括 MCN 机构，包括账号运营主体，对儿童发布的内容，比如说多长啊，包括多少次，那可能如果没有具体明确的，也就意味着中间还牵扯到一定的问题。一方面规定规范没有明确指引的，需要我们接下来在立法阶段进一步的去补齐，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组合拳。
0: 对，我们常说网络空间为人民，网络空间靠人民。那关键有一点，你看这次也面对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 AI， 你看在今年大力的爆发之后，就会有一些独动化等等，是不是这些的话也是接下来我们整治的重点，也是家长尤为去关注的呢？
3: 其实独动化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类似于像魔改西游这种，你看唐僧拿着加特林到处去打妖怪，类似于这种我们以往都看过，但现在为什么少了甚至没有了？我觉得就是说明这方面的工作有成效，但是没有把这样的情况完全杜绝，所以我们在整个集中整治的过程当中再次针对这样的特定情况拿出来了。另外一个针对新的技术手段，就是刚才提到的 AI 魔改，因为说实话这种生成的成本或者违规成本太低了，谁都可以降低门槛去制作，那发布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去获利，那这个背后有可能形成一条灰色的产业链，但其实对未成年人可能造成的就是精神或者是身体上的这种伤害和不良的价值导向，所以这是进一步明确的。我觉得这是这一次整个清朗行动当中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也是从刚才提到的多个环节角度来说，共同去把相关的责任给压实。
0: 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们要关注到诈骗的问题。其实近些年来，一些骗子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家长的心理，设计了一些精心的骗局，让家长和孩子上当。来看一看。
2: 近期热门演出不断，高中生小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粉丝福利抽奖活动，声称进群就有机会获得明星周边和亲笔签名，他立即参与了活动。很快小李收到了私信通知，说他幸运地获得了添加明星私人 QQ 号奖励，没想到添加了好友之后并没有收到偶像的问候，反倒是一位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男子打来了电话。
4: 有人就加了小李的 QQ， 随后这个人就给小李发了一份法律文书，说小李涉嫌泄露了明星隐私。
2: 在视频通话中，男子身穿制服并出示了证件，小李并没有怀疑。为了洗脱嫌疑，他非常乖巧地配合对方进行了所谓的安全排查。
4: 对方说小李属于未成年人，需要用他家属的手机进行一个身份信息的一个登记，随后小李就去偷偷用自己父母的手机 按照对方的说法进行一个扫码验证的一个操作。
2: 一番操作结束后，对方立即要求小李删除了手机上的操作痕迹，直到两天后家长发现账户里少了20000多元，小李这才如梦初醒，配合家长报了警。经过警方调查，实施诈骗的是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追星族的诈骗团伙。
5: 一般都是女性，
6: 多大年纪？
5: 大部分是在17到21之间。
2: 经查，该团伙已经实施诈骗20余起，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向某等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无独有偶，近日广西北海市民陈先生的女儿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免费领书的广告，便主动添加了对方微信。对方发了一个二维码，声称扫码完成简单任务即可领取书籍。孩子立即用父亲的手机扫码，并按提示一步步操作。当他操作完成后，手机屏幕突然弹出涉及违法的警告。
7: 对方发来一张公安办案截图，说我们的微信号涉案，发来一个警方调查链接，让孩子马上点击核验信息。
2: 孩子点击链接后，手机便被植入了恶意木马程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
7: 手机就彻底失控了，屏幕就自动胡乱跳转，自动下单，一笔一笔扣款短信连接弹出，卡里40000多块迅速被划走。
2: 接警后，民警指导家属立即修改支付密码，并排查清理手机中的恶意软件。经过连夜紧急处置，最终40000余元被骗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追回。
8: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加强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严禁随意扫码点击陌生链接，一旦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立刻强制关机，拔卡断网，挂失银行卡，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0: 刚公部门也说了，就是公检法部门不会线上进行视频办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一些家长来说都不知道。所以古松，在你看来，是我们的反诈宣传还不够到位，还是说有一些平台它可能就是有一些灰色的空间，它睁着眼闭着眼？
3: 我觉得两者都有。我们看到这两年其实反诈宣传确实力度非常之大，大家都知道有反诈 APP 啊等等，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再反过头来像你说的，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公检法不会线上办案，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有一些短板是可以补齐的，可以做得更好的。打个比方说，通过公共的短信平台服务，所有只要使用手机的人都可能收到相应的短信，告诉大家公检法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另外还有一点，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本身就是非完全行为责任能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他是需要监护人的。那么如何整个反诈宣传的意识是有一个传导链条的，成年人全吸收，然后才有可能通过家长、通过社会、通过学校传导给孩子。传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传导机制也落实好，如何去评判，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平台责任。平台确实往往是这样，它吃的是什么？吃的是流量的红利，流量的钱，什么有流量可能就奔着什么去，有可能存在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中间我们都是经常会说有算法黑箱，算法黑箱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优化算法？如何跟我们公检法、跟网信文旅等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数据能够进一步接通，能够进一步的去规范，避免这种情况，不要去吃未成年人这碗流量饭，这个饭不好吃，我觉得到最后很有可能还背了一个坏了良心的名声。
0: 看似反诈宣传的内容，其实留给我们的反思还有很多。儿童是未来，是希望我们应该有一种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未来的使命感，让孩子们在清朗的网络空间当中健康成长。孩子们的网络空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但是成年人的公平就业权利也要积极维护，绝不能打着招聘的名义越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9: 好的，任姐，一起来看看交通事故竟然成了被调的污点。据报道呢，王先生近期通过了某互联网公司的2轮技术面试，成功拿到了技术岗位的录用通知。然而在背景调查环节呢，几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却成了入职的拦路虎，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2: 2023年3月5号，王先生租车出行时与他人发生碰撞，因保险额度不够，伤者将他和租车公司起诉到法院。判决书显示，交警部门认定王先生负全责。2024年10月30号，法院判决王先生承担保险额度之外的8.4万元赔偿，他很快支付了赔款，没有失信被执行记录。不过，这起事故被第三方备调机构标注为黄灯及中风险，建议重点关注。该互联网公司因此终止录用王先生。
6: 已经给我发了 offer 了，我这边提了离职之后要走个备调，启动完之后说是有一个民事诉讼，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民事诉讼会标黄灯，而且不是跟工作相关的这种。我现在担心的不只是这一家公司，只要委托这个企业的备调，那我的备调全都过不去，所以我现在找工作我都有点害怕。我问过他们的客服，我可以申诉吗？或者重新复核？他说不行，北京好像有一个法院有过一次这种案件，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可以起诉，这样的话我的身上又多了一条诉讼记录。
2: 类似遭遇并非个例。据报道，去年小罗应聘某临时公司的运营客服岗位，因一起拖欠物业费引发的民事诉讼，同样被备调机构亮起黄灯，导致求职遇挫。法院判决后，所欠物业费已被执行，此事早已结案。负责此次备调的正是前述王先生事件中的同一家机构。针对上述情况，记者以咨询业务的名义联系该公司，其业务员透露，求职者的民事诉讼记录都能查到，甚至包括隐私性很强的离婚诉讼信息。问询中，对方还直言不讳，如果大家都用公开信息，那要我们第三方干什么？
10: 我们核实基本的履历信息，包含这个人选的身份，有没有犯罪记录、不良记录、学历是否真实，有没有在其他公司有入职，或者说是有成立一些个体户之类的，还会有一些民商事诉讼，还有信贷逾期之类的情况。除此之外，还能够去核实工作履历部分，最终会给人事数据一版报告。那上海的数据源是我们对接接口，我们都有账号的，比如说肇事、保险、酒驾都会有的，甚至离婚官司都能查到。
9: 关注到这个新闻的朋友也都在问啊，原本是属于个人隐私的，备调公司是怎么获取的呢？而且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是否已经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呢？现在种种疑问呢，有待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并且进一步调查和认证。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杰。
0: 好的，谢谢子涵。那么对于备调越界连线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维，范教授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
0: 你看，以赔偿已结案不涉及酒驾的这种交通事故，但是备调机构把它标注为黄灯，在法律上首先它站得住脚吗？
11: 首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个人信息，劳动者应该如实回答。但是涉及到民事侵权的民事诉讼或者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除非法律或者岗位的特定的特点有特别的排斥性的情形，那原则上不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像这样的情况，即使备调公司通过合法的程序取得同意或者授权能够去做备调，但也不应该成为用人单位做出录用决定与否的重要的参考因素。所以像这个案件中间，我们提到的当事人因为涉及到交通的事故，涉及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诉讼，那不应该影响他入职。
0: 范教授，但是现在我们的感觉是备调公司什么都敢查，无论是刑事民事的范围等等，所以没办法了吗？能掐断吗？
11: 我觉得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制度存在一定的空白，但是未来来讲，我觉得可能一个是在立法方面，尤其是涉及到备调公司，因为它也是一个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那对于相应的机构从事备调涉及到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该在立法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即便如此，我们现有的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有相应的规则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案子中间，我们会看到备调机构，首先我们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明确规定，你要去调查员工或者说相关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你应该采取同意的事先同意的规则。那我不太清楚在相应的案件中是否备调的公司获得了求职者相关的同意的授权，那如果没有同意授权，那一定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民事侵权的责任的。那并且可能还根据我们刚刚的短片中提到的信息，因为它涉及到大规模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个人信息， 甚至可能涉及到刑事违法，涉及到构成我们刑法上的侵害个人信息罪的，有可能。
0: 嗯，好，谢谢范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回过来看这样的一个被调越界，老百姓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古松，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形成跟被调公司之间的相互卷有关系吗？还是说因为可能很多的应聘者觉得我现在求职不容易，那你去被调我就随你了？
3: 双方都有。首先从调查公司的角度来说，缺乏强制力。我们看到，其实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是用于个人信息的收集是非必要不查，如果有必要要查的话，应该遵循一个最小范围。
0: 对。
3: 但其实从司法指引当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什么叫最小范围，那么可能在具体的这个检索的机构啊、查询的机构，清单是什么，我怎么去遵循，这就没有。那另外可能 A 公司 B 公司在竞争一个合同的时候，竞争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查得更细是不是代表我工作做得越多，就变成了不断的去内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往往可能在自己知道自己的信息被过度采集之后，也显得有一种束手无策，不是说我们不能去采取法律的措施。

0: 多人就会选择一定的去隐忍，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在你看表面上是背调，背地里实际上有一部分已经变成了人肉的这种状态。
1: 嗯，额外再问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无论背不背调到多少的程度，但是最后这个公司采纳了这样的一个黄标的标准，是不是也是默认这种行为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义务和责任之间是对等相当的，也就意味着背调公司采取的这种结果，用人单位采纳了，双方之间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如果用人单位把自己的这条红线守住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种背调机构如果拿出过度的信息，我可以不采纳，它有一定的这种使用风险，
1: 对，
0: 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确实该为背调画画边界了，既是对于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更是构建公平可持续职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之举。这边我们看到求职背调越界了，让求职者无法入职，而另一边则是你已经买了机票直机过了安检，在准备登机的时候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机票超售了。那么什么是机票超售？这样的拒绝登机合理吗？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
3: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2: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航班为合理合法，但是很多旅客对于超售其实并不知情，这种超售的告知成为隐形的规则。我们接着看。
2: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4: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5: 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2: 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应用程序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自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10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自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但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 志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记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

0: 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即便航班超售是商业逻辑，但旅客权益不应成为博弈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好的，航班超售虽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比较少，但是也是让大家极为关注的。那么对于该话题连线的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你看现在各航司的这种比如说航班超售的赔偿方案，它是单方的规则，所以怎么做，因为很多时候旅客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我们才能够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让赔偿标准在阳光下运行呢。
2: 确实，你也说到民航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那度过了我的美好的青春岁月，然后1995年、1996年还在中国民航报上开辟了有关法律的专栏。那么回到本案来说，应该说超售赔偿这样的问题本质上还是相关的格式条款。那么依据我国的民法典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那么相关的经营者就是航司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我们旅客注意，否则旅客可主张该条款无效或者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果这样的格式条款它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航司的责任，加重了旅客的责任，那么它可以认为是内容本身的不公平不合理，那么也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交通运输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即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对于超售有多条的直接的规定，那么也强调了相关的超售处置办法和赔偿标准，那么也强调了公开化的原则。所以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的行业协会，也就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在准备起草相关的团体标准，那么我们觉得也应该在民航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制定统一的这样的标准，还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公示的平台，然后强制的要求各航司公布航线超售的概率、历史上的赔偿或者补偿的数额，并且把这样的赔偿标准方案进行备案，并且要切实征求消费者组织的意见，以确保我们广大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唯有公开透明，这样的超售赔偿才能摆脱单方规则，使整个的程序更好的在阳光下运行。主持人，
1: 胡秘书长，刚刚您说了对民航特别有感情哈，在整个行业大规模亏损的背景之下，超售能理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普通的消费者如果说机票超售无法登机，我们怎么去维权呢？您简单说一下。
2: 应该说超售无法登机本质上是承运人，也就是航司的违约，那么相关旅客当然可以依据民航民法典还有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航司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所以在现场我们应该客观冷静，及时的取证，保存好登机牌、超售告示、超售的告知屏幕提示、交涉的录音录像、索要书面的超售证明，及时的向航司主张相关的权益，可以直接拨打12326民航服务监督质量监督热线，也可以到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当然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切记要依法维权，切记采取这种罢机或者扰乱机场秩序的这样的违法行为。主持人，
1: 好，谢谢胡秘书长所带来的分析。好，回过头来，我觉得眼下来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超载售票的情况的话还会出现，因为民航局最新出的规定要优化航线，等于说一条航线我要达到多少的上座率之后未来才能保留这条航线。所以古松你怎么看，超卖了几张票这个收益是归航司的，但是出现问题却要消费者自己承担？
3: 超售本身其实不是原罪，因为这是国际航司的一个商业策略，但归根到底在于一个消费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何得到保障？首先有一点，你超售的时候你有没有告知我，我买的票已经超售了？如果是的话，我自愿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你应该有明确的赔偿责任。比如说，如果超售你被拒载了，你不能登机，这种情况下导致的损失和补偿方案到底是多少？应该是透明的。另外再说补偿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很多补偿当中会有代金券，代金券后面可能还会标注一定的时间使用范围，这中间你一定要去使用，而且这个金额并不高。我们看到对等的，包括欧盟也好，包括美国也好，最高的能够达到机票票面价值的4倍。我觉得你像比如说像欧盟的话，能达到65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赔偿金额，但国内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要把赔偿机制也逐渐的完善起来，让消费者能够感觉到这中间我哪怕由此产生的误工，包括住宿，包括接机的一些费用都能够覆盖得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柔道是交手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众，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尊重对手，
2: 坚持不懈，
3: 以柔克刚。
0: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4: 五位、十位、
3: 十五个陪练。
0: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3: 不知道。
4: 杨秀丽。
3: 杨秀丽。
0: 杨秀丽，中国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5: 五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十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四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

0: 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1: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三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0: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她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2: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二层楼这么高，因为呢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一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1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

0: 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1: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他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他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0: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全力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2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她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0: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负78公斤级，连涨2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20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 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20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20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1: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她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呢，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积分加时赛。积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积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1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 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仿佛就在昨天，整个亿万同胞同唱国歌。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1年多，甚至1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2008年的比赛的时候，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20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10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20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搏是值得的。我从2009年开始

0: 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在备战以及奥运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但是呢在2011年的一次德国比赛当中呢，我肩受伤，当时呢伤得还挺严重的，当时是我的这个右肩，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20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20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第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第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亚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她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第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你不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地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地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 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的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3: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啊。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啊。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鹰突击队的主教练，是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哦，下拉，撤腿，撤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中国式摔跤，对不对？好，穿这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博，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客有什么区别？博客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就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 他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他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他有的是着装不同。

0: 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1: 背负头。
0: 背负头。背负头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儿，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儿很矮，我的对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米9，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负头啊。背负头还是一本背负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负头的动作，近身。好，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四位勇敢的同学。
2: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4: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好，谢谢。
5: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5: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6: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7: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8: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9: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10: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掌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敢。

0: 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文科生心中的白月光，考公考编的顶流选手，自带理性思辨气场。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法学专业。从签订的合同、网购时的消费者权益，到头顶的国徽、庄严的法庭，再到国家颁布的一部部法典，现代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离不开法字。通俗来说，法学专业就是研究法律条文背后的原理、逻辑与社会治理之道，学习如何运用法律规则定分指征，维护权益、约束权利。它不仅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更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的制度保障，是建设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专业。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法学底蕴深厚，素有五院四系之称的院校更是行业标杆。同时，各类综合性大学也广泛开设法学专业，不同分数段、不同兴趣方向的考生都有机会入局。法学专业的同学不仅要背得了厚重的法条，还要理得清复杂的法律关系，是典型的记忆力加逻辑力加表达力的三重考验。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等。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与涉外法治的发展，许多院校还增设了数据法、人工智能法、涉外律师实务等进阶课程，适合逻辑思维严密、口头表达流利、文字功底扎实、怀揣正义感的同学们。法学不仅考研热度高，就业口径也相当宽广，堪称进可攻、退可守。毕业生可进入法院、检察院从事审判、检察等工作，进入律所担任律师，进入企业担任法务专员，负责合规审查与风险防控，还能进入政府机关从事行政执法、立法咨询、行政复议等工作。不管你是向往律政剧里的精英范儿，还是追求体制内的稳定，亦或是投身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法学专业都能给你底气。如果你擅长思辨，乐于钻研，愿意为公平正义发声，不妨认真考虑一下。

求。

花沙花，一花腊日吃下百花河。啊，早知那乐儿花恰月五十二庄。哎啊，沙花沙儿千年花，玉儿对影茶河。哎啊，沙花沙儿千年花，玉儿对影茶河。哎啊。

0: 小时候社会条件还是比较贫穷，小时候记得父亲他一个是做泥水匠，做泥水匠，后来又当干部生产队大队，只要在大队当干部当了好多年，到直到70年。我母亲是这个做农业，做农业成的是他一般在家里边是熬包谷汤，就白汤嘛，对。他是比这个印象当中，我母亲是相当勤劳。现在勤劳的农村妇女，这种印象也是比较深刻，很勤劳，很勤奋，对我影响也比较大。在我小时候，可能是在一二年级那个时候，是我拿了一张纸在上面画，又上面画画我母亲。她当时是补衣裳缝补，当时看着人看了以后还是比较像，从小就比较爱好，比较这方面比较兴趣。
1: 李老师，我做的印象就是他从小就学民间艺术这种，
2: 嗯，
1: 但是像我们小娃娃这些没有什么玉罗瓶这些，他就自己动手砸那个狮子啊、鹿啊这些，对着我们去耍狮耍鹿，就往上面在村子里面打闹，
2: 那是小时候的事情。
1: 小时候就读书嘛，他也很用功，从小就喜欢画画。夏天这种啊，我们小时候夏天嘛，这个海岸线也很好，海边海滩很好，对啊，我们在海里面嘛洗澡、游泳、嬉戏这些嘛，出来以后嘛就是在海滩上面就晒太阳，这种一天一天的这样子玩。小时候要，我你要什么他出来以后，有些时候看着天上的月亮啊，或者是飞的一只鸟，它都要在沙滩上用手或者跪着，还是画一下，对吧？它或者这画不画，它要重新擦掉，又重新画，这种，哎
0: 呀。那个时候，我从小就比较爱好画画，这个都是回去都是要自己，就是买了一些纸啊，一个画。平时比较还是练习比较多。

0: 当时是在邓川中学读，绘画老师那个也那是那个他也是比较复杂，我们有个图画课，图画课他教给我们也是从比例最大越小啊，最宽越窄啊，那些泥巴的规则啊那些。
1: 就是在邓川中学上学的时候，这个对美术啊，对画画还是非常热爱。
0: 很热爱，对，很热爱。因为当时我们有个双廊那边有个同学，他叫李雪忠，李雪忠他也比较爱好这方面。我们两个人，你像像亲兄弟一样，非常。

0: 默契，我也比较爱好。写是主要是在海潮湖那边，主要是我们回来就上去的过程当中，
1: 就从家到学校的过程。
0: 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每星期都要回来，师傅比较就我们每个星期回来拿伙食费，买发票，然后到第二天，我母亲做早饭，做早饭就我们茶余村有几个同学们，就三四个同学们互相联系嘛，就一途就去修道，他都是坐走路，当时车没还没有通，坐走路。
2: 从这个长玉村走到淡川中学，走路要走多长时间？从村子里面走路到你们中学，就是淡川中学，走路要走多长时间？
0: 走路要走四五个小时。
2: 四五个小时。
0: 四五个小时。
2: 所以就边走边看。
0: 边走边看。
2: 看到风景优美的地方，也是想要写生把它画下来。
0: 对。那个因为时间比较长，经常看着哪几个部位，他怎么那徐州也是很清楚啊，很清楚，因为他是单手右手，那画出来以后也比较逼真，老师也比较欣赏嘛。
2: 但是你们一起考到云大附中的同学有几个？
0: 当时我们芥川
2: 对
0: 川中学有两个，
2: 你就是其中一个。
0: 我是其中一个。元大附中毕业回来以后，读书回来，家里边好像也没有什么收入了嘛。我母亲是专门熬白他做那点，没其他的手艺也没有。我父亲又是当时的大队干部，家里人手也没有。那我母亲听说你是他们基督山那边华山那些去理了去采花，他就帮我去问李文兄老人。那要求他帮带出去，详细一段时间跟着他，因为他在本地来说手艺比较高，得多得少倒不在乎，只要把我带出去，把生活陶一下。
3: 我们这个茶余村虽然是安装黑子，就是那个我们这个村子是它田地面积少，在旧社会们就是好几代就是顺口帮人家做活，就是建房子啊、下石桥，这些活路我们就是泥水匠、木匠，我们叫做他们的出锅啊、装逼啊，这些都非常做得好。我们这边呢建出来的房子与其他人不同，以前呢其他的地方呢在建筑上它已经是达不到我们这边的那个三花一照壁时候我们天津这个概念，而且我们这个村子它有尺寸那个比例是相当有一套的，就有个线条房子跟出来就相当的漂亮，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吃也它成本吃了差，一般是出不起，我们叫做那个狗母娃那个火起来那个是一般人都不会做。
0: 当时是做步行发山，后山这边直接穿到基础上那个基底室，去的时候是我的李元吉、睡东他两个睡着，我总共是四个人在基底室，杨雪老官他是坐着基底室的大门。

是这样。后来嘛，具体是做的以后就做到那太子岗这个土佛殿、土瓦殿。以后嘛，就干到下到竹社寺里了。主要是我师公比较认真，他按照他的意图怎么描、怎么渲染，比较认真。道法他们求水者，那么是骂他的时候比较多。我上次他基本上没有出水线。因为我画出来的东西比较合他的心意了嘛。

0: 第一次坐公车到冰川大雨街。
1: 大雨街。
0: 对，大雨街。
2: 赵家雄。
0: 赵家雄家。换赵笔大门。
1: 在1994年的时候，那个喜洲师傅，你们好像也去那边去画了，是那个
3: 李光武匠，
4: 李光武匠，
1: 啊，李光武匠，
4: 啊，就山川之一地嘛，啊，
1: 李老师，就是你们怎么会有机会去李光武家给他们家画画呢？
4: 因为是那个泥水匠的师傅，又是我们村里面的。然后这个李光武，他就是一个大王吧。最后他要想比较有名的、比较画的好的，本来他们村里面都有画的，但是他们画出来他们不满意，然后就叫这个泥水匠的师傅回来请，才出去帮他画。
5: 柯美人，
6: 柯美人，
5: 老大不能走，晓得。
6: 哦，哎，跑麦克喽！
7: 哎，跑麦克，
6: 不给你到那跑美女不？
7: 啊，
6: 不给你到那跑美女不？
7: 啊，我都不念，老子记得点。
6: 啊，那不行哦，你是他这些情况不念，那那他说人家你咋咋害你嘞？
7: 啊，走走走，
6: 我就是你把个那个老吴电话。
8: 来到舞蹈艺术来翻插手啊！呀，朱小姐，你这呀，相当的手啊，比如说，不他自家的来呀。嗯，
7: 来，
9: 上上上。
8: 我接触的是艺人相当多，我上面这一个房子里面全部关注到书。

0: 属花。
1: 一个是大梅，一个是照鼻，而且是有大多数的花科都是有浮雕，比如像岳母、次子啊这种居中曝光。
0: 它的照壁里面竖下来的花库就是云桥温柏，外面的花库竖下来这一面是吹向秋冬，全部做浮雕的。外面中间的那个花库做浮雕就是龙凤呈祥，
2: 因为我们本村人他就喜欢就鸟语花香吧，相当满意，相当好。现在这个是我们本村的一人的积算，不是儿子随便。现在后面的人是像自主些那种悬念啊，这个短相跟这个是哪种那个紫荆花吧，这个草紫花，然后那死花打掉以后呢，以前按照以最古老的原始的这一个制作法的面紫花，它这个一点一点的

0: 1998年，我们茶余村出建筑召集，全村人开会，最后确定要修复大殿、西台、龙虎坝这些。
1: 当时为什么要修复呢？是已经成了
2: 他那个主殿都进不去，不敢进去，
1: 是
2: 不要到了，
1: 成危房了。
2: 啊，危房了。西楼包括西楼那些都一般人他们不敢都进去。当时没有出修的时候，
1: 也是有点破烂。
2: 破烂，一般人不敢进里面。
3: 有些时候
2: 怕他一刷倒下来，
3: 爪子短断了以后就怕瓦掉下来，
4: 然后
3: 风水还会遭下雨。
1: 然后这个是哪里决定要重新修呢？
2: 也就是村子里面以他为中心方这个方子，这个上去嘛。他们决定了以后，发起山区叫他以他为主。
1: 我们看到那个功德碑上看见李老师是捐了1200，你为什么会决定要捐1200？
0: 这1200就是要一个对起个头，要影响大家，要踊跃捐资，不要爱惜几文钱。我们共把制作寺院修好以后，大家都是在里面想法，是自主想法。通过今年12月圆圆，还是保持啊，从吉利这种想法。那从哪里开始呢？就继续修复大殿西台，修好这个。龙虎坝的制造过程是大体这样。首先，我们继续各地采访，继续调查了解，宣传图案究竟有什么图案比较恰当，说是研究它的图案问题。当时也是反复的思索，才最后确立这个。这个图案，
4: 那个时候你还参考一些，包括莲花曲
1: 啊，你也去其他地方去看别人的壶是怎么做的，去莲花曲去哪里看？
0: 就是他们
4: 寺庙莲花曲
0: 寺庙里面了嘛？
1: 啊，莲花曲的寺庙里面，
0: 本主庙
1: 啊，莲花曲的本主庙，里面也是有头壶吗？
0: 对。竖着一条老虎嘛，说等于是下山虎，
1: 叫猛虎下山。
0: 猛虎下山。我竖的这个是等于是黑头虎，那个它等于是背鱼比较大，它没有英雄气概了嘛，是吧？它缩下来嘛。是我做的这是他炸立起来的，顶天立地，
1: 顶天立地，
0: 气势磅礴这种啊。第二步就具体施工，首先图案画好以后嘛，就把大石杆子，按照泥泞发达程序，就把它发下去。那具体的施工过程是这样。首先它是这个是土墙，就是泥巴红漆的那种土基墙，那种我们首先基础处理，需要小些木桩，再有这个主片主钉密密麻麻打上去，解决它的牢固程度。这下以后我们就按照楼骨啊、户骨、钢筋、铁丝啊这种砸上去，把它砸稳，砸稳以后只要骨架砸好以后才有草席灰，再有把着这个插着一点水泥啊，为了牢固程度嘛。先把毛锈先糊好以后啊，把各个部位走好以后，再有我给自己灰嘛。 像这条路，这条路我们把那这些部位走好以后嘛，我们就这个在化妆老师卡这种，像这些部位了嘛个，还是出我们还作为那些接待，接待以后啊做啥去？因为我们小许多老前辈他们也安装过，就是着陆这些没有落实好，第一天啊，他国家比这里的，这里到这里去除以后才去啥颜色这种，那我们也就保存着自己房，这是鲜花，那是马路。对自己服饰基本上是保持着他们那种技法，那种模样。

0: 有问我们的西台就是靠在东方嘛，啊，思想跟晓得要一边花上一发，大点的风就花了嘛。那在法律上，我从那我们就是那边嘛，那里风就要干，我从北我们就是自己发了嘛。我们从来说很难办，我们抓在这点了嘛，是这个一批意识制度。我上华写生的时候也是怕在这个阿尔法沙加上那个抢过去，这种抢到以后就花出来了。
1: 98年是在注射室下昏间，98年嘛，
2: 对，
1: 98年是注射室下昏间，99年是那个基督山大庙和这个骊山一会陪放大门嘛，

0: 到基础上彩绘的时候，思想就是考虑这个基础上它气势磅礴，这个气势雄伟，对基础上的沙群，它的神像这是相当的崇敬。寺庙古建筑这些都比较多，要把它体现出来。我们到老泰山山顶上的写生的，在那个部位反复挂上了几天，构成一个初稿以后，然后征求当时施工员张正生老师傅在这儿，我施工，那征求他的意见，现在反馈他，长度是17米，宽度4米不到一点。通过平时的观察、了解、研究，也征询当地人的意愿、当地人的意思，也寺庙里边也请那些长老啊、老一辈的那些大和尚那些问了一下，然后平时也加以练习，再注意这些问题。特别是当地人也问了一下，他们介绍们哪座寺庙在什么地方，哪座寺庙在什么地方，基本上这些程序以后就才开始画。我们三个师徒是画了一个多月。
1: 你老娘来画这幅画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个前瞻性。一是要考虑到整个基础上你要描述完，第一。第二，每个实验过去的遗址你要把它描述出来，这幅画再不整出来，再过几年以后没得了。好，我们还认得那个古实验在哪里，遗址在哪，我们还认得，我们来找嘛，后人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说你老娘无论如何，你老人家去啥子该去问这些老乖乖还有老这这些也好哈，老老人也好，你去问，还有那些实验那些名称，你得按照基本上按照基础上指这个上面那个一一的给我拍下来。
0: 一个是我的高兴，另外一个我回想当时的情景，也算是值得找制作这些手艺，还是自己来说还是比较值当。

0: 这么大气温，我没有大气温。
1: 不是做体系之间，
2: 做体系的比较要。
0: 嗯。
3: 我们也快不行了。
0: 啊，豆豆丸扣扣嘛，但是没用。
1: 哦。

0: 李老师呢画我见过啊。李老师呢这个大麦花画得好。
1: 大麦花
0: 就是啊，大麦花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水墨画，哎，就是绘画。中国画里面讲的就是水墨画，但是我们白族地区我们把它叫做大麦花。他那大麦花画得好，他那小鸟画得好，这个画这个偶尔也画一点人物画看，但是他画很有功夫，相对来说嘛也是很要花费大量时间。我们上一辈人我觉得做事情呢这个有需求度或这个耐心程度要比年轻人要相对要好得多，很优秀呢，把事情做好呢，这一个方面了嘛。李老师他们这一代人要比我们要强得多，好得多。但我这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
2: 就是那个 S 高跟在，就是前往。我的那块地基是它
3: 一亩几，
2: 一亩多的，
3: 一亩三左右，
2: 一亩多的。那自己也考虑这个，今后从事绘画、造土地啊这些。它需要一块要面积比较大一点，那到这边以后他们只是压缩了，我们只换了我们一块地基来试下去，情绪的理不了比较。
3: 他写了几次那个申请说要批给他一块要较小一点，说他那个时候他好好呢，他想把这个事要壮大，把这个这个画画呢这门事业一定要做下去，要发扬下去，要传承下去。当然国家需要要公路发展旅游是应该的，但是他申请了好几次报告申请上到政府啊市里边，但是他没有批给他，所以说那个时候他想是传承给下一代，自己那个化石要走画展，要走教室，那个要把所有的在大理中之论那个小生张化来传承给他们这种，但是他最终没有达到实现，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对他打击是很大的。现在是还是最高兴的一面是有李彦峰，他的儿子李彦峰现在他也从事这个，而且他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努力，一定要把父亲的这种文化事业要再加以发挥这种，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徒弟还在继续从事这个构造这个事，我们也感到欣慰的。
4: 画山画，一画那日出下百花河，啊，早知那乐二花恰月五十二抓，哎啊，山花山儿千年花，玉儿对影长河。哎，阿姨哟，呵。
5: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叫蒙曼迪，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左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农历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哦，
1: 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哦，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不会讲话。哦，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她是2岁多的时候她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针啊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她背着她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满了。

到五年级还有两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我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啪啪啪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了一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得已到村离村里面有一公里多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的时候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这个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她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她说去外面种田七了。她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把它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只是这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3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2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姐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得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80-90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柴火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他拉住我的手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他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拿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了，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习，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

0: 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去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得1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得很好，吃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是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了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的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天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去姐夫家去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班车那么快，我急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又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家会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临近2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的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但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嘛，我们继续再找，去找。我想想，姐姐她生下这个家，她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现在我想报答机会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了？从丢到现在有20年，
0: 21年了。姐姐丢失的那一年，就是除夕的时候。那天晚上团圆饭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大妹说，二妹啊，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1: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0: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

0: 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绳人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不见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的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地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有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她一起睡一个床。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她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她脖子是想要摸她脖子，她都不生气，我姐姐都不生气，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抱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是想我姐姐的，
1: 觉得姐姐
2: 一直对着我的，
1: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1: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1: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1: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1: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
2: 然后你还说妈妈的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1: 这个是姐姐哈。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1: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1: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5: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3: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

0: 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寻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35米，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1: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
2: 好了。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以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哦。闺女一直生活在广东。啊、
0: 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哦。
0: 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对，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2: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2: 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0: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

0: 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连他就用那个小腰来扶了，那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直。
1: 记得小时候的事啊？
2: 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她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拉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这么年的愿望你实现了，姐姐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啊？
0: 我们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想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的。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记成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她在比划她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4: 我们看到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他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他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他以他的勤劳支撑着他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他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他交流，虽然他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好，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2: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福泽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之后了。
3: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6: 多问你要钱，
8: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有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4: 怎么个加法？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
0: 就是10点左右，嗯，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嗯，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4: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
3: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4: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

0: 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有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的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

0: 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都看着我挺阳光的，挺逗的，能说会道那种，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我那一脚吧。我现在每次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一两点三点睡不着觉，特别煎熬那种。
1: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2: 有请。
3: 大家好。
2: 你好，
3: 顾总，哥哥好。
2: 你好，你好，来，请坐。
3: 谢谢。
2: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3: 我叫张大喜，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找家？
3: 对，找家。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那个家时候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1年级，她也上半年级。然后后来就说放学了，回家晚了，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30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妹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2: 妹妹是亲生的
3: 啊？咋亲生的嘛？就一出门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那个棍子，这么粗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2: 扫把杆似的。
3: 对对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就很凶的意思，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定挨打。我就往那一

他们就派张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个门就锁住，开始打我，你知道吧？就是那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疼受不了，你知道吧？

0: 那个时候就我两个脸大很热，就那个疼就我给扎心疼的一折扯了。他还是很生气，他直接又扭耳朵，这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1: 那不得扭撕了呀。
0: 后来这个地方
1: 撕破了吧，
0: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说捂着脸，他没法打那脸也就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就都是我自己睡，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就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这样照照，我不流血了吗？我就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要擦一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直个头就那这一摸头发头都掉了。
2: 那时候我家还有一只小狗，就我给它起名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黄，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啊？我说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早结，我家没早结，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0: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它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它，它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1: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0: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年就是说要中考嘛。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车上往外站，完杨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点事情。他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块钱。
2: 当时他就说没有。完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完了，就我妈就从口袋里就掏着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我就当我室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他结果就在地下片，当时我心就要刀扎一咬，我就说我就要个钱买资料，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资料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怎么就不哭？这又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就摇头，我摇头，他就把钱给我捡起来塞到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最起码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一决心，就是说高中考不上，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我不管结果如何，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面。
0: 十六年前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我就，他就问，我就说你地方在哪里？

0: 我找个车问了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0块钱。
1: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0: 我想，我说都只有50怎么办？他说还有，他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坐。他说你去坐汽车后备箱里面。
2: 汽车后备箱里？
0: 对对对。
2: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0: 没办法嘛，但是后备箱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2: 对啊，就普通的小汽车，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鸡毛柜就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是我的头鸡毛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2: 团在里头。
0: 对对对对，
2: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0: 我说害怕没住了，我说你不要盖还可以吗？他可以。他又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把我让我手拽着他。当时我进去都那个叔叔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就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我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是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可能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没人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出事我就走了，我爸爸妈妈了。因为有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对尿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我说。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2: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0: 那心情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2: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0: 对。
2: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0: 对，我心挺高兴的，
2: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0: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5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当时在干了第8层，
2: 盖房子，
0: 对对对，干房子嘛。我干的是那个卖无焊，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2: 那有多沉啊？
0: 估计也有20-30斤那样，
2: 而且它长
0: 6米，你长6米嘛，
2: 它不好。
0: 对，
2: 不好拿，
0: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叉子它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焊到6根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他那个是白酒就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2: 哎呦！
0: 当时就因为当时再疼，就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就忍着疼。
2: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0: 就那个疼，基本上我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了。后来我就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鞋脱掉，慢慢脱掉，因为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脱鞋的时间就有一股糊味，
2: 哎呀，
0: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那边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感觉就钻心会疼，想哭，我只有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不能什么，我就咬着牙，我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我说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

0: 找呢？
1: 我去过没有去过的地方找，
0: 比如说
1: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0: 你去过新疆
1: 啊？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去过上海，
0: 上海
1: 在苏州，无锡、长春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0: 山西太原。
1: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着，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深深呼吸，感觉好熟悉，好熟悉。因为这城市味道可能不一样，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找那个味道。
0: 味道不一样，
1: 对，
0: 怎么个不一样法？比如说你说过你去的那些城市，
1: 就比如说陕西西安的味道，他说那种香的。
0: 香的，
1: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有点香嘛。完了去四川来，咱们就说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是那种特别潮湿的感觉，
0: 潮湿的味道，
1: 那雨比较多嘛。
0: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1: 我想过，虽然我去到的时候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还是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挣钱干嘛？我挣钱就是为了找家，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2: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它用味道来概括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3: 小张从上来的时候啊，他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
1: 对，
0: 扛着，
1: 对，
0: 就是为了找到，
1: 我
0: 找到爸爸妈妈，
1: 爸妈妈，我就忍着。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一面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次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0: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1: 前一步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买的，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其实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0: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 阳光的。

0: 快乐的儿子。
1: 对对对，不要答应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我不能忍着，我不能忍着，我不能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0: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1: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0: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1: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跟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一个拥抱。

0: 你看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的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害怕裁决，怕爸爸妈妈没来找他。最终劝说了3个半月之后，终于裁决入户。
4: 寻到入户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去找家，给他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爸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过怎么父爱，怎么父母爱，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走到你这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0: 来吧，道奇。
1: 走。
0: 带着妈妈、姐姐。
1: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行行。
2: 谢谢你。
1: 来，各位。哦，谢谢叔叔。
0: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来，妈妈坐。
3: 你一天坐挺好的。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妈妈和姐姐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我们在一个地方。
0: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1: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0: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0: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你师叔，就说办丧以后面的事嘛。他们俩在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嗯，
2: 当时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0: 汽油、
2: 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0: 什么意思？嗯，
2: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的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0: 那个地方有垃圾？
2: 是的。
0: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2: 尾气？
0: 有那个尾气。
2: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4: 嗯，知道了。
5: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啊，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啊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我刚才听到这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4: 对，在山西。
3: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万块钱，好吗？
4: 谢谢谢谢。
3: 好，
4: 谢谢你们。
3: 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2: 这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4: 谢谢，谢谢你们。
2: 谢谢，嗯，谢谢。
0: 道奇，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4: 20年。
0: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2: 对，
0: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火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4: 对，
0: 辣的，
2: 嗯，
0: 肉味儿，
4: 对，
0: 酒味儿，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
2: 嗯，
0: 这个记一辈子。
2: 嗯，
4: 可以，
0: 加油道奇，
4: 加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4: 我能
0: 说
4: 你有拥抱吗？
6: 不许哭了。

强的毅力，凭借对母亲的思念，凭借对乡愁的眷恋，终于找到了妈妈和姐姐。多吉，祝福你，相信回归亲人身边的你会在未来继续保持率真的笑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6: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能，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8: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

0: 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

0: 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九月的江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

0: 合。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路就是说呢，我土地了，就是，他的康巴的组织给看的是呢，他就强的个家眷钱说呢，像个钱嘛，哦，进来他也呢，跟个人呢光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的说呢。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嵩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嵩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3: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呢，停了建个存在，天天每马克星机这样的提醒，天天没有叫啊，天天英军来步枪来说不谈，但俺做表妹都做个存在的航班上呢，存在带着东松的耳朵，天天碰到提醒起，英军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嵩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俺最怕嘛个，就是一打丢球，抓你，说是朋友切的，天天让说来当你。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嵩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吗？
1: 不，他这个皮皮很好吃，我就得借包几件。你站在那个自己的冲山上下地里，
3: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

0: 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1: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这个家园呢，但我就提供给路过人民，就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今天我让特别他得罪呢，提供给路过人民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举报不，没多举报在金主前没多举报不。听这印度的呢，听这人民就在被这个印度的呢，他这个心囊里跟着就用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织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米八了，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是。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子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2: 你说过的主意呢？你咋没注意这些的？经济马小云呢？南极的呢？江浙开的这些呢？的呢？闽南嘛咋没动？没办事的，是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浙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2: 边多马当的在学习学不是，边多马当的托呢，听不进去当就讲木过，但是记住他们让是让说的小小托呢，天天这个记住了，这个看嘛各国看咯，我他提学习学不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浙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蒲卢，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4: 搞电视在那啥啥那的，你嘛大家老年了搞不出不去的，别的啥啥那创作经验就是教育有点不精，创作你没懂伢准不去的，有了这个老村那就看啥子吧，他这个做干活老地在那就打国给国么那钱，啊让这没同事让这保姆咯，临时就是老表听的，全职也教是的体用是的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4: 天没地震呢，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电动车上不行，那么张国哎张国生为他超过三年哈，骗子他借钱，骗子估计过不细致的。
0: 当次人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

0: 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刺人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重组了我那点个工地吧，他这个谈提的七八天，他这个中就在这擦去了，你说擦进不来，这个提着你做忙的车就别的，俺就看他这个天天擦不下，他肩膀带弄的是些早年的嘛，看他冬天呢木头是的，他看他米二个月呢别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2: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3: 还有那米的这个南面，它多了毛这个，南面的这干了是焦焦小小，那种人的呢。新疆热了，七军给这去了嘛，菜山带几个家人，新疆我们就啊，天天就。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

0: 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1: 这个人没必要想，能修行哪样？你那点米肉怎么，他那米肉你怎么这些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短道路子，俺就叫卡马白斯。对，你那点的滴滴车白斯，卡山的车白斯的，我们点的是卡马路子啥些？他短道来卡啥些？你心里那点的。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

0: 来探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遍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1: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2: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1: 你不齐心那个船上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3: 这个如果打了抬呀，3根杠子啊，挥手挥手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 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3: 有的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人说这是瓮城，应该去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长岛修瓮城那个戴庆禅，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2: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3: 对，
2: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3: 哎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2: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5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4: 当时社仓就建立到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9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2: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4: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2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3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城墙，人帮人城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 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1/2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5: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义援献金运动。
0: 义援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5: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5: 对对对对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啊，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义援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5: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5: 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6: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不怕艰难险阻，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 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县

0: 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两年多，
2: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2: 莱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包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莱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莱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莱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莱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

0: 嗽，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1: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十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1: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九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八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1: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儿，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啥香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叫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那北朝天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

0: 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1: 好嘞。
2: 长平，
1: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说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嗯，也很。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

0: 去表达。
1: 好爸爸，好爸爸啊！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等到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一卵弄丢了，再给你就发现了。喜欢吗？
3: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4: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5: 头可断，志不可。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6: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 demuras 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

0: 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标，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晨，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叫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力霸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

0: 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1: 先退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2: 合着怎么用啊？
1: 你调整，不干，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2: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4: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4: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4: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合。

0: 我们的祖先，我胡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制度。
1: 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的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君去也，还斗否？”
0: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笑>四和四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 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谷子，只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3: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5: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
0: 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退让！快，军人，快军人，战士退让！是要反的！快，大学要退让！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李湘粤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0: 来，让我们宣誓。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 那么就是1922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样呢？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 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8: 看，你们就是要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年闹义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像这样的灾民。
1: 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2: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那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小生。 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
1: 人的尊严，我连想都没想这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 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 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5: 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
1: 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志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 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

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这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纽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觉醒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她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

0: 下决心，把周恩来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6: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7: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周恩来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7: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儿，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8: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

0: 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

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

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

0: 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笔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菜呢，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

0: 收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1: 总得晓得，你不晓得怎么样，我不晓得怎么样。你整天到哪里去玩，我整天到哪里去玩，就来得这么。
2: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子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三分之一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3: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2: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3: 到这第二个关了。
2: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3: 啊，今天忙的不管我的摆了。
2: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嗯。
3: 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注意的来，到去黑地嘛，改回劲道大，他们喝好了去改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

0: 在《东京梦华录》《梦娘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2: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市井。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云生之愿。

0: 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6米5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踩钢瓦了，多磕碜呢！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的。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
4: 你
1: 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4: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那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
1: 的。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1: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管设计费啊？30，
5: 能找他吗？
6: 30也不贵。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呗。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

0: 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1: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的房间
2: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1: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2: 你眼光行，
1: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嗯，
2: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1: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2: 你多花呀。
1: 你不干呢？
2: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下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1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1: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2: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1: 你呀、啊，
2: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1: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2: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听你？
1: 听我的就好了、
2: 嗯。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1: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2: 外面不还有呢吗？
1: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2: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嗯。钱儿预备好了，
1: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2: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歘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1: 行，
2: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完。
3: 就是。
2: 咋啦？
3: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4: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3: 不能。晚上的。
0: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1: 来呗。
0: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3: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4: 没啥值得开心的。
3: 啥值得开心的？
5: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3: 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5: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文创。
4: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让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4: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5: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但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4: 哎呀，我知道。
2: 哎呀，你这俩造的，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6: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这老板吗？
2: 董事长是董事长，
6: 对，
2: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6: 打工，
7: 我是打工的。
2: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董吗？
6: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0: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使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7: 想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得有水啊。
6: 我是想整。
2: 那你那水？
6: 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呗。但是那咱这
2: 你冬天你咋整啊？
6: 冬天就抽干了，抽了。哎呀。

0: 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1: 哎呀，冬天在加热呀。
0: 嗯，别让你这么大老板插点电钱，插一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2: 是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0: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1: 对，你看
0: 包工头说我不干，
1: 我也雕不动，
0: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2: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10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0: 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阿娟造型设计的吧？
3: 对，
0: 带齐刘海，
3: 刘海都我给剪了。
0: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2: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4: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5: 没啥问题吧？嗯，
4: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2: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也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预热。
4: 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2: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6: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0: 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2: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7: 好幸福！
5: 娶金花羽毛，
8: 享幸福人生。
5: 今日即将上岗。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2: 可以发展发展。
3: 我直接说什么呀？

0: 头昊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一样，就这么这样。
1: 不是，你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

0: 掉下来呀、啊？
1: 不是那四轮装四轮用的，
0: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2: 一样的。
3: 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校长，我们不行。
4: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吧。
5: 你推一下，
3: 马住自己。
5: 那会儿，
3: 对，那会儿，哎，
5: 车送过去就完事。
0: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3: 哪有档啊？
0: 不是你，
5: 再抬前面
0: 手刹。
5: 这样式的，
3: 老王，你坐下吧。
6: 咋弄啊？就这样，就这样。
3: 往前走，
0: 往前走，
3: 往前走，
0: 走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哎呀，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4: 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出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溜溜溜的，还有那个满足的。
5: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6: 对，
5: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7: 什么东西啊，都要忘。往高走啊！
8: 对对，往高走，
7: 还有未来。
8: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9: 对，往高走，
10: 继续往高走啊！
8: 好，我们。

0: 太太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

0: 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1: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0: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喽，加个手势，你说哈喽，哈喽，哈喽，哈喽，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1: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0: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0: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啊，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0: 咋不是呢？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0: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2: 我出去。
0: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了不？
2: 是。
0: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吃啥？中午吃饭吗？
0: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头一次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4: 包个大元宝。哎呦，炸了炸了！大元宝。
1: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0: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4: 饺子来喽，
0: 整整整，小拇指盖，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1: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5: 躺之前的话，那舞台上再脱掉啊，咱身上衣的裤子里领。
1: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

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心碎。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羊粪留个组织都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来的，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组织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梨，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都有用的嘛，它结婚50多年了嘛，都是有作用的。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
2: 哎，
1: 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高了，太高没推上去。
1: 你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3: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4: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4: 如果用杆子打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打掉了。
3: 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
4: 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采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3: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5: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6: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0: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这个这次一个月跟你很高兴的
3: 啊，我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了，老师那家不是我出的。
2: 是
3: 那跟那丫丫的是精明错把我接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4: 谢谢
1: 啊，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忙吧？
3: 来没得忙吗？你说去吃饭了？
1: 阿星，
5: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搁捡火柴。
6: 姐姐，我们下午做清谈，
7: 一起做
1: 啊。好，
6: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4: 这邻居啊，应该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8: 好大一楼这个，
9: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8: 我们是松花的。
10: 松花
3: 我的小时候
9: 上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0: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9: 对，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8: 就打不来的。
9: 然后到老子哥，
10: 然后要是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你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就是先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孙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 T 台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的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干呢？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啊。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行，不下来，你来吧，还是录不录？
7: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9: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上。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
10: 你背。
8: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10: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1: 都是可以变的，加蜘蛛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2: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2: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的。
13: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4: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5: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4: 大约有26000多人。
15: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3: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6: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

0: 姐。
1: 哦，你自己做的？
0: 倒不是我，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花束制法，
2: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3: 树皮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0: 对，
3: 啊，就整个底，
0: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幅。
1: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0: 苔藓。
1: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0: 对，没错。
1: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是。
4: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心，欢迎大家从全国各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建恩河，来到新疆。新疆美不美？
1: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建恩。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库什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2: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
3: 白木，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1: 你好。
3: 白木，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3: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4: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5: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4: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5: 你也要快点
1: 啊！行，好，我加油。春建，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6: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7: 这个是吃撑将近一年来两次漠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8: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7: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6: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7: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8: 我都冒汗。
7: 谁成想能把这

0: 旅游干成家人了，一年来两回。
1: 对，
0: 嗯，激动，真是激动，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0: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啊，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2: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真的。
0: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3: 过
0: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4: 陆地
0: 重游，对，陆地重游，陆地重游，
3: 大一点，哟，
5: 盼盼我们爱你，
6: 你好，我小
0: 啊，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7: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0: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1: 快快
4: 快，
0: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8: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
6: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
9: 走吧。
10: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11: 坐爬犁。
7: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1: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0: 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4: 好害怕呀！
11: 这多美呀、啊！今天一出
10: 来，舞姿来。
11: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4: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7: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4: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7: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1: 真说实话，就是你们十月之忧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了。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2: 我还没成家呢，那
11: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2: 大家都越来越好。
7: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
13: 春光大道。
7: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1: 你就他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4: 你不是咱村的民族，
15: 一动气势如虹，
6: 感谢您带来的震撼表演。

0: 到了史瑞娟。
1: 央视，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儿录的呀？
2: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呀。
1: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2: 一号演播厅。
1: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这春晚。
2: 吓死我了！
3: 要开心，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0: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5: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6: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8: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9: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0: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脚，
2: 对，
1: 往想开。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还是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哎呀妈！
6: 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

0: 也快20年了，大姑娘，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0: 该高考了，
1: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0: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真是忙活。
1: 20年的相濡以沫，
0: 从开春
1: 这一刻
0: 开始设计民宿，
1: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0: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2: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3: 那三朵
4: 今天不在家，
3: 对，
4: 一个丰收了，是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3: 对，她是
4: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3: 对，
4: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去了。
3: 对，在村里。
4: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2: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回来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3: 铁汉，
1: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5: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6: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3: 延时，
5: 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6: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5: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7: 好，
5: 学会了吗？
7: 学会了，
5: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1: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气。
5: 健健康康的，
8: 好嘞，
5: 加油，平安顺遂。
8: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骄傲。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

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未去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有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有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1: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见到那个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那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哈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2: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2: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再这样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旱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3: 我好念百福斯恩姐，三四菜三壶，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4: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5: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

0: 备，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1: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2: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的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识路，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路，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1: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2: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1: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2: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1: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2: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红茶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树枝，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1: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2: 土石发热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1: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0: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

0: 一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夫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1: 每年11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2: 今年茶籽多少钱？
3: 38块。
2: 38块啊？赶紧茶籽干的？可以噻。
1: 如今的百夫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夫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4: 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1: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4: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茶树这个产业呢，它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1: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4: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句老百姓的谚语：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那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毁了环保的山。
1: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夫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4: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他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雨鸟闲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这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但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1: 如今的百夫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5: 口山、七山、阳山、矮山，我进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对子孙和他们几乎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超福。
1: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楠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楠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0: 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1: 我没发现的嘞，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在转，就是我过来，谁要看书，打断谁的脚，吹断谁的手。

0: 悠悠酒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福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福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1: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福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2: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3: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4: 鲤鱼一斤一三，
3: 哦，
4: 一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福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2: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套回去，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5: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在那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游着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0: 在百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酉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骄傲。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

0: 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怀，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的，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

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

0: 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刘参谋长，
1: 你们刘主任呢？
0: 啊，他在里边写材料呢。
1: 啊，行，哎，我看看他。哎，啊，哎，刘主任，
2: 哎，
1: 刘参谋长，找我有事儿啊？嗨，
2: 缴获小鬼子的罐子，吃不惯，给你了。
1: 那你先放下吧。
2: 啊，你忙着呢，那我先走了。
1: 啊，那我有事儿，我就不送你了。
3: 呸！小人得志。你以为我愿意看你那臭脸？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
4: 嘿，老刘，
3: 干什么？你这一惊一乍。
4: 哎呀，这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老刘，告诉我，谁让你不能忍了？
3: 别胡说，别胡说。
4: 是刘主任吧？
3: 别胡说，
4: 可别可别。你不说我也知道。
5: 灵儿，我真佩服你，你真行，女中豪杰。你真跟龙司令说的那些话呀？
6: 是啊，我骗你干嘛？
5: 哎呀，我还一直以为你能跟秦大夫开花结果呢。不过也行，人家龙司令长得也挺好的，军衔也够，就是人稍微有点癖好。不过也行，正适合你那花木兰的性格呢。啊，
6: 哎，我可跟你说，别给我瞎宣传。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不讨厌他，仅此而已。我就是怕有些话，万一以后没机会说了，会空留遗憾。
5: 想什么呢你？死不了的啊！人家龙司令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啊，放心吧，死不了的，净瞎想。这事儿你是不是得跟你家里头说一声？
6: 对了，宝，我最近往家里写了好几次信，都没有收到回信。
5: 你不是说你爸爸一个人在家呢吗？

0: 你看我这张嘴，我是说，你看这兵荒马乱的，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啊，不是，呸！你看我这张嘴，我是说，你看这兵荒马乱的，说不定你爸爸去其他的什么地方了。他能去哪儿啊？而且他平时最不爱走动了。会不会去你姐姐家呀？你知道你姐姐家在哪儿吗？
1: 知道。
2: 就在你姐姐家，这两天我陪你去找找啊。哎，
3: 行了，别瞎想了，干活吧。
2: 报告。
3: 进来。什么事儿？
0: 院长，您能给林燕一天假吗？
2: 为什么？
0: 因为她找不到她父亲了。
2: 她让你来找的。
0: 啊，不是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你想啊，林燕她怎么会为了自己的事情来请假呀？
2: 我想想吧。
0: 谢谢院长。
2: 先别高兴。嗯。

0: 是吗？
1: 好吃。
0: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去见见我父亲。
1: 行啊，等张贵来了呀，让张贵陪你去啊。
0: 哎，张贵他什么时候过来啊？
1: 过两天就来了。
2: 哎，怎么不响啊？
3: 着急。
2: 响了，完了！
3: 威力，威力大呀！
4: 大什么大？这太危险了，这搞不好把咱们自己都炸了。
3: 不会，不会的。哎，怎么样？
4: 炸药包里装的都什么东西？
3: 我把我最好炮仗都装里头了，现在是威力最大的时候。
2: 那能行吗？咱这不是过年呢，咱这是打鬼子。你这炮仗能行吗？
3: 炮那怎么办？
2: 我又不是鞭炮世家，你总得我。
3: 我也不是，我们家做炮仗的。
4: 别吵了，咱们做炸药是为了炸鬼子铁甲车。嗯，现在这样能炸吗？
2: 现在这样肯定不行，咱得用黄色炸药。
3: 那我得试试，但我觉得行。这黄了黑不都一样吗？
2: 那能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
2: 黄色炸药是 TNT 是高级炸药。
3: 我不懂，我不知道你们什么 T 不 T 的。对，我就知道我那办法挺好。
4: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3: 都，
2: 哎，咱们现在缺原料啊。你想，就你那拿大锅熬，一锅一锅的，质量低，做炮仗行，做炸药不行。
3: 怎么不行？我们就这土办法。我
4: 别吵了，
3: 对，
4: 咱们接着试验啊。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再找龙大商量啊。就这么着，咱们接着试验。
5: 司令员。
6: 龙大
5: 啊，
6: 去哪儿了？急死我们了！
5: 怎么了？这是，拜土地爷去了。
6: 这哪有土地爷呀？
5: 李想现在就是咱们土地爷啊！我看他试炸药
7: 了，成功了，
5: 快了！
7: 我还真相信他都能成。
5: 刘小超，他妈最烦你这德行！啥叫失败成功他娘，懂不懂？你没失败哪来成功啊？
6: 谁娘？
7: 他娘！
1: 小鬼，走。怎么样，我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
8: 带来了，可没那么多。
1: 那就别抱着了，给我吧。
8: 少爷，我想问你一下，你要这些钱干什么用啊？
1: 我呀，是给部队上的人用。啊？怎么了？
8: 少爷，你从来不持家，不持家不知柴米贵啊。现在咱们严家，老夫人和小少爷到了重庆，

0: 你和太太又到了这里，一家人分的是天南海北的，又遇上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往后啊，这用钱的地方看多着呢。你把自个儿家的钱给部队用，再多也是杯水车薪呐。
1: 这我知道。那咱们家那个生意还有煤矿怎么样了？
0: 地里的收成不好，没什么指望。煤矿还封着呢。
1: 封就封着吧，哎，没让日本人发现吧？
2: 没有，天津租界厂的油漆厂呢，还凑合勉强能够开工，只是个维持。这原料可都是进口的，说断可就断了。
1: 长官，我知道你是个好管家，什么事儿都为我着想，但是有一点，这些钱呀，我是分给军官的家里人。说白了吧，也就是军官的那些太太。 那些军官呀，都是跟我一起厮杀的兄弟，这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我呢，给他们贴补点家用，让他们过一个好的中秋节。今年能过中秋节，明年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过节呢。
0: 好，给你，由你支配。
1: 哎，这次听我的，下次听你的。
0: 可别，我眼光浅。 只能顾着你们这个小家，你顾的是大家。
1: 咱就不过分了，那家一份，一会儿送过去啊。
3: 行。
1: 哎，长官，一会儿我太太呀要去看看她父亲，你和宝生一块陪她去啊。
0: 行。
1: 别傻坐了，赶紧分钱去。

0: 宝生，还有多远啊？
1: 快了，前面就是。
2: 好了吗？
0: 哎呀，你这是发烧了呀？
2: 没有没有，没关系。
0: 你怎么住这儿啊？
2: 这不挺好的吗？
0: 跟我走吧。
2: 哎，别，这挺好的，你呢？
0: 哎呀，走吧。哎，
3: 挺姑娘的啊，
4: 那衣服呢？
0: 等您好了，你要是愿意再回来。
2: 好。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让薛梅到家里去找我吗？她告诉我的。
2: 你看看，我都忘了。哎，她呢，现在已经不在学校教书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去了啊。
0: 走吧。
5: 家里人不放心，特地要他跟着过来的。
6: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薛梅姐。
0: 这是刘妈，对外身份是我的娘家人。
1: 刘妈你好。
0: 刘妈的丈夫上个月刚刚牺牲了，本来组织不让她过来的，但她自己坚持要完成这次任务。嘿嘿，
2: 金英，来，快跟阿姨打个招呼。

0: 京，我是炫美阿姨。
1: 阿姨妈妈，
0: 你叫我什么？
1: 阿姨妈妈。
0: 好，以后你就叫我阿姨妈妈。

0: 六月姐。
1: 金英，你在干什么呀？
2: 画画。
1: 画画？画的什么呀？
2: 我和妈妈。
0: 金英，你喜欢阿姨妈妈吗？
1: 金英，阿姨妈妈和你一起画好不好？
2: 我不要，我要我妈妈。

0: 现在。
1: 就现在。

0: 我同意。不过我还是要向组织汇报的。现在发报太危险，很容易暴露。我会用其他的办法。
1: 上级已经批准了。
0: 什么？
1: 我来这儿之前，最后一站在大谷那儿。大谷背着我，给上级发了报，说了我们的事情，上级就批准了。
0: 这个臭小子，皇帝不急，太监急。

0: 田枫，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暂时不要孩子吧，我想把基因收养过来，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基因本来就是我们的孩子，
1: 你真的这么想？
0: 现在我们能力有限，等战争结束了，如果我们还能活着，我想把所有劣质的孩子都收养起来，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亲人。
1: 谢谢。

0: 有爸爸了吗？我好想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1: 爸，哎，您好点了吧？
2: 好多了。
3: 幸亏我去了，您都发烧了，还一个人熬着呢。
2: 哎呦，略感风寒，这不没事了吗？你们这儿跟他换地方了？
1: 是，我们部队啊换房了。啊，我现在守黄河渡口。
2: 哎呦，好。你母亲呢？不是还有我那小外孙子呢？
1: 他们去重庆了。
2: 去重庆干嘛？
1: 那个地方安全一些。
2: 我看未必。那么远的地方，你说，哎呀，你们这些孩子，
1: 哎，对了，爸，您是不是一直在找您的好朋友，龙远之的儿子呀？
2: 是啊，他在哪儿啊？
3: 爸，郑帆碰巧遇见他了。
2: 哦，你是说打鼓啊？
1: 对，他现在在八路军，他是一个支队的司令员，改名字了，叫龙打鼓。
2: 哦，这我知道，他姐姐告诉我，他姐姐也改名了，叫薛梅。
1: 这说来呀也巧，我们两个呀已经合作打了好几回仗了，还结成了兄弟呢。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孩子呢，我一直是惦记着他呀。他姐姐呢，我已经见过，他呢，我就一直没见着。哎，从咱们家出事以后，这个姐弟俩曾经找过我，你就说多不巧吧，我就没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您不用担心了，他现在呀挺好的，仗打得也好。
2: 嗯，我早就看得好。他现在在哪儿啊？我得去看看他，是吧？
3: 爸，你这还病着呢。哎
2: 呀，略感风寒，这不都好了吗？哎，那什么，郑帆，你要是孝顺的话，你就赶快派人把我送来啊！不送的话，我就不认识你这个女婿了。
1: 哎，行行，您别着急，我呢去找人，送您过去，好吧？正好我也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我也想知道他那边的情况。您稍微等会儿。
2: 这还不错。林大夫，情况怎么样？
4: 啊，我都查过了，一切都很好。
5: 我想给林燕一天假，让她回去看看家人。要是有手术，就先让小乐配合你吧。
4: 行。哎，对了，他家住哪儿啊？远不远？一个人回去安全吗？
5: 不太远，一天就能回来。我让高红陪他一块儿去，他一直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很不放心，想上他姐姐家去打听一下。
4: 让他去吧，我这儿没问题。
6: 林燕，什么事儿？
3: 好事儿，赶紧跟我走。
6: 什么好事儿啊？
3: 去你姐姐家，院长给假了，赶紧换衣服呀！我跟你去。
6: 真的？
3: 当然了，走啊。
7: 啊，前面就是吧。
8: 哎，站住！你们过来干什么？
9: 我是严氏老屋的警卫员，这位老先生是他的私塾先生。哎，我们找龙司令。
8: 啊，那您稍等，我去通报一下。
3: 这家人去哪儿了吗？
10: 你问的是严家吗？
3: 对。
10: 听说严老太太去重庆了，她儿子的部队也调走了，现在啊，就剩下严家的管家偶尔住在这儿，不过这几天也没见着人。
3: 那您知道他儿子岳父去哪儿了吗？
10: 那我更不知道了，
11: 这个你得去问张管家。
3: 谢谢您啊。
6: 怎么办啊？回去吧。
3: 要不再等等？
6: 别等了，我们还得按时归队呢。

0: 是，哎，要不这样，咱们留张纸条吧，到时候管家看见了会联系我们的。
1: 也行，留个纸条，他看见也能放心。
0: 嗯，正好，我的笔记本，借你。

0: 走吧。
1: 太好了！大破天险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找你多少年了，孩子，想不到让振帆这么轻轻松松碰上了你啊！
2: 是，你怎么改名了？
3: 红军的时候，文书嫌我那笔画太多啊，打虎打虎的也不好理解，就改名大鼓。
1: 哦，不是，听说你特别能打仗是吧？哎，
3: 先生不知道，都是给逼出来的。哎，不过说实话，您当年教我的那些兵书啊、兵法呀、啊，真派上用场了。哎，就连您教我那些围棋、象棋，哎，都有用。
1: 那，你这是无师自通啊，
2: 自学。哎
1: 呀，从小我就看你是栋梁之才，想不到啊。你这还能啊带兵打仗为国效力。
3: 其实我们八路军啊装备武器都不行，
0: 是
3: 如果跟鬼子硬拼肯定赢不了，必须得多动动脑子。
1: 是，我看着你像振帆那边吧，虽然比你这儿强了点，但是也差不多。你像前些日子他还拿出自己家的钱来周济他手下的军官家用呢。哎，你们都带家眷了吧？
3: 我们这儿清一色的和尚连。
1: 你带了吗？
3: 没有。
1: 嗯，好。你现在忙什么呢？
3: 啊，最近我们正试着研制一些炸药。哦，可是材料还很匮乏。
1: 那你们不问？
4: 炸药我有办法。
1: 你直接跟他说吧。
4: 做炸药的原材料，我倒是能提供一些线索。哦，其实啊，就是我们严家的。哦，
5: 在哪里啊？
4: 严家呀，有几个煤矿。小鬼子打进来的时候，老爷子就料定，鬼子肯定会抢占，提前就封了矿。还有一船矿山的东西没来得及运走，又在河里的芦苇荡里，那里面啊就有炸药。
1: 不是，现在还在呢不在？
4: 这个可不知道，得过去看看。
1: 赶快过去看啊，有的话给大谷他们用啊。
2: 快。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的时候啊，少爷就吩咐说了，能帮龙司令什么就尽量的帮。
3: 对，那咱赶紧走吧。
6: 陈医生。刘主任。
3: 你嘛去？
6: 我找马副司令有急事儿。
3: 哦，什么急事儿？
6: 找他们搬东西。哎，是
7: 主任，他啥意思？太不尊重你了，用不用我把他给叫过来？
3: 算了，

0: 快别熬了，有原料吗？你熬的还好了。
1: 什么原料？
0: 氯酸钾。
2: 什么大刀真的绿的红的假的？
0: 哎，行了，你快别干了，跟我去喂汤。
1: 我这还炖着活呢。
0: 快走吧，
1: 二明，快看点活，
0: 快点啊！
3: 氯酸钾。
4: 怎么样，东西搬过来了？哎，有用吗？
3: 有用，这个呀，比李想熬的王胶厉害多了。
4: 啊，真的？啊，这里什么？
3: 哎，这什么都有啊，磷、铜管、铜线，这些都能用上。
5: 太好了，
4: 刘司令，
5: 船上还有不少呢。
4: 这么用的东西，明天我亲自把它们抬过来。谢谢你了，张管家，这次又帮了我们大忙。

0: 应当的。好，谢谢啊。
1: 厅长该磕肉，东西都齐了，咱们就可以做炸药了。班长，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但是还得试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发生过氯酸钾的爆炸事故。
0: 知道了。
1: 兄弟们，这些东西可是咱们的宝贝，啊，也有危险性。班长。你找人把东西看好了。行，我安排人。那明儿咱就做实验吧。行啊，啊，李想，你配合眼镜，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需要什么人料物料，直找马副司令。
2: 那就让许壮也参加吧，正好他的锅碗瓢盆和秤什么都能用得上。
1: 切记，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哎，一二三，甩！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
2: 来，家人们，来，一二三，喊价啊！来，一二三，来，价，价，价！哎，
4: 刘参谋长，
5: 刘参谋长，找有事儿啊？没事儿，我正好路过，听里面挺热闹的，过来看看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

0: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哎！
3: 再也不乱跑了！快快快快，加油，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对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啊，
0: 就是前几天给你那个缴获的罐头，我是真没别的意思。
1: 哦，我知道，你是好意嘛。啊。

0: 我其实是任何一次都没有。刘参谋长，可能我们之前啊交流的比较少，但是咱们今后啊要多交流交流啊。
1: 是是是啊。
0: 对了，那个半山腰这两天怎么动静这么大呀？
1: 哦，那是眼镜哥李想在那试炸药呢。
0: 哦。
1: 哎，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哎，
1: 好嘞，哎，慢走啊。
2: 齐活，差不多眼镜都在这儿啊。
3: 哎，行啊，李想，这玩意儿都让你弄来了。哎，
2: 行啊，李想，这在我们那儿做鞭炮最好，杀伤力可大。
3: 是吗？
2: 眼镜，这些东西咱怎么弄啊？
3: 得加硫磺跟木炭。
2: 哦，明白，就跟我们原来一样是吧？一硝二磺三木炭。
3: 对。
4: 眼镜，
3: 哎，壮士，
4: 双眼皮丸还有枪，我都拿来了。
2: 壮
3: 哎，看壮士积极性多高啊！
4: 我还能帮忙干点啥？
3: 哎，这材料什么的都是现成的，咱们按比例配就行了。这样，壮士，你把这些东西啊，跟我们一块放一边。哎，龙子。
5: 准备咋样了，
4: 老大？
2: 差不多都拿来了。
5: 好。
3: 哎，但是现在就是有点没把握。
5: 没把握，别急着干啊！我已经通知分局了，让他们给我们调一个军火专家来协助咱。
3: 那太好了，关键是啊，我们不是特别懂，我怕弄出事儿来。
5: 没错，安全最重要啊！别急于求成，心情可以理解。
2: 我
4: 走，瞎整啊，整响了。

0: 先生字还是这么漂亮，哟，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东西用回来没？
0: 用回来了。哎呀，用回来就好，用回来就好。哎，快坐，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们非常重要啊。坐，坐，坐，坐，太好，太好。我在这儿不影响您了？哎， 不影响。我还希望先生能多住几年。
1: 我当然想在这儿多住了，我还想听听你这。
0: 先生还记得我们家原来有一个长工老刘，
1: 刘，
0: 对，他的儿子叫刘水泉。哦，记得记得记得，现在也在我队上，给我做参谋长。
1: 是吗？我还记得你们家还有一个杨子，对吧？哎呦，小时候不愿意读书啊，天天拿着个弹弓是到处打呀。
0: 马征现在也在我们支队，给我做副司令员呢。嚯！
1: 这么一说，你们小时候一块玩的几个小孩全聚在一块了。我和刘水泉啊，从老家出来，去了红军，又到抗大，一直在一块儿。马征是后来误打误撞碰上的。哦，哎呀，大伙，你们家当年那次劫难是怎么回事？哎，
0: 先生，这事儿说来话长。
1: 改日我再和您详聊。哎，这件事情咱们先不提了，好吧？哎呀，我看见你和你姐姐现在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只是我的老友，你的父亲。

0: 哎，轻点，我知道。哎呦，哎呀，要内锁，一对，两对，三，哎呦，没了，
1: 齐了，
0: 在这儿了。
1: 专家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你说这东西都到了，哎，你看我是这么想，要不咱俩先试试吧。
0: 不行，
1: 没事儿。我跟你讲，我跟我爹从小就做这个，一清二黄三净三，我熟得很。
0: 哎，对对对对对，我盖上。
1: 那能一样吗？这是氯酸钾，跟你大锅聊那盲硝不一样，这弄炸了出人命的，
0: 是吗？

0: 弄，那你再去看看，你看专家什么时候来啊？我去看看。
1: 不是李想，我发现你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总让我去的，你怎么不去啊？
0: 我不行，真的，我这一上午奔箱子，你看多少箱子，我累死了，我动不了。
1: 那行，我去。
0: 你去吧。
1: 我跟你说，你在这儿别瞎乱动啊！
0: 你放心，我绝对不瞎乱动，
1: 千万，
0: 绝对不动，保证。
1: 那我走了，
0: 走走走，早去早回啊！我去。也不知道咱俩谁领导谁。
2: 不是你说什么呢？
0: 啊，不是，我是说让你早去早回，
1: 千万别弄。
0: 我不弄。啊，放心吧啊！放心，我绝对不弄。慢点看。

0: 行，
1: 不，喊你半天，你听不着啊？你在这鼓捣啥呢？这是啊，
0: 我没听着，勇哥，我正弄这个呢。
1: 我一上山就喊你。哎呦，
0: 哥，这啥玩意儿？这是啊，勇哥，你可千万别动这个，太危险了，我真没听着。
1: 行了，给我回去一趟吧，龙大找你呢。
0: 找我干嘛呀？
1: 你看见？你紧张啥呀？
0: 谁紧张了？谁？行吧。
2: 走吧。哎，不是，我还没弄完呢，我这个。哎，勇哥，等我。龙子，李小让我领来了。准备工作干得咋样了？
3: 都准备好了，锅碗瓢盆从炊事班借的，棚子也搭起来了，随时都可以实验。
2: 我跟你讲啊，你啊虽然是世家，可你家呀一直都是做鞭炮的，不是做炸药。你不能贪功，这事儿还是有危险系数。
4: 你最好等专家来了，再跟专家一块研究着干。
0: 龙子，
4: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你本来要提升军区副司令，结果让我给耽误了。
0: 听谁说的？
2: 听他们。
0: 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4: 什么副司令？我是龙支队司令当挺好的。我要走了，龙支队还叫龙支队吗？
0: 不是了。
4: 对呀、啊。
0: 嗯、就
4: 哎。 其实我发现呢，你心眼挺好的，真的。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吧，我品出来了。别看你平时老是骂这个损那个的，其实你心里边净装着弟兄，净想着他，特别好，真的非常好。韩大脑袋，你跟我这么长时间，我也品出来了。你小子呀！
5: 外表是个爷们儿，心里面绝对是个娘们儿啊！
6: 其实咱俩挺对脾气的。好，
5: 大哥，我帮你擦吧。
6: 枪得自己擦，知道吗？
5: 大个子也自己擦枪，也不让我碰。
6: 枪只有自己擦，才能知道怎么回事，用的时候才有准儿。 等以后给你发了枪，你就知道了。
5: 大哥，那你赶紧给我配一把呗！我都是你的警卫员了，腰上什么都没有，就打仗的时候才发两颗手榴弹，太丢人了。
6: 先丢人啊！自己缴获去。
5: 你说的啊，下次我自己缴获了，我就不上交。
6: 看你敢！马正，
4: 分局给我们指派的火药专家已经到了安平镇，他办完手头上的工作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你马上派人去接他一下。
7: 他叫方西商，现在化妆成了一个传教士，越快越好。
4: 好。哎，那船货卸的怎么样了？
7: 马上就完了，我让王毅留了一个班的人在那搬呢。
4: 好，我过去看看。好。
7: 拿去，
4: 等等，一个班在船上搬东西呢，我看看去。啊？要不叫上韩勇他们？
7: 叫他们干嘛？走走。

0: 李想，嗯，你小子在这待一晚上也不回去吃饭。哎呀，我不饿。我给你带了吃点吧。
1: 哎呀，我不吃，我不饿，您拿饭来走。
0: 大哥，
1: 你小子生病了吧？你才生病。
0: 那赶紧先吃。
1: 哎，我不饿。长官，长官，长官，我想先试试，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能行吗？
1: 能行。
0: 你看，这就跟我以前跟我爸一块做鞭炮道理是一样的，那只是就是比例不同。只要我多试几次，我基本上就能掌握。真的。
1: 那也得先把饼吃了啊！哎呀，
0: 我大老远给你拿来了，你要不吃，我可把这锅碗瓢盆啊，我收了。
1: 哎，别！我吃，我吃，我吃！长官，长官，你看，你看，你看这。哼。甜呢？
0: 对啊，我特意给你做的。
1: 加糖了，栓哥，你是不是看我太辛苦了？你过来优待我呀？你优待我，我也不会念你好的。我又
0: 不是非要你说我好，我是看你这阵子瘦了，给你补补。
1: 栓哥，我感觉着，也就是心里头啊，有事给压着。
0: 觉得我对不起龙大，真的。你小子，你这没出息样，犯了错误就改。再说了，你也不是故意的，龙大都没有责怪你，是不是？你为什么跟自己老过不去呢？哎，
1: 大哥这么说，让我心里我总是不对劲，真的，特别扭。让我，那天我碰见龙大了，他把我当成叫我起来安慰我，让我别背包袱。但我听他说那意思。
0: 他跟他内心里就不愿意离开咱们支队，真的。哎，这么说我心里还舒服。哎呀，
1: 咱就先别说这些。你要是真把这炸药研究成功，比什么都强。
0: 没错，
1: 对不对？对，张哥，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研究炸药，咱不能光研究炸药，咱们要想把小鬼子装甲车给他干了。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天天抱着炸药玩，跟人家死拼，那样损失太大了。咱们必须得研究出一个威力巨大的火炮。
0: 瞧把你能耐的，这炸药还没整明白呢，就想做大炮了。
1: 哎，你不懂了吧？火炮其实跟炸药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哎呦，我再跟你说个什么，
0: 什么？
1: 你猜，拿我看看。你这图，这就是我研制咱们那火炮的结构图。
0: 行啊，你小子。
1: 让我现在光给你看，我比等龙大还要轻，张远大、安大也高兴吧。
2: 我说他肯定是表扬我的，就是。
0: 小子够厉害的了，
1: 是呀。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留下来给你搭把手帮忙。
2: 别，长官，你快走，你别在我捣乱。别让我吃了。
0: 你忙你的，我看。
1: 那你看，你不许捣乱。
0: 行。
1: 嗯，
0: 壮
1: 哥，把秤给我。
0: 来。
1: 你拿那么大秤干嘛呀？你以为你炊事班要土豆呢？ 小的拿小秤哎，
0: 不就是一硝二黄三木炭吗？对吧？哇，
1: 行啊，你张哥，你连这你都知道了。
0: 你整天捣鼓，能记不住吗？这也就跟做菜一样，加多少料、多少盐、多少醋，一搭配，得了。
1: 对对对，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比例也是有分配的，哪个多了少都不行。
0: 做菜也一样。
1: 哎呀妈，您大哥也别老跟那做菜往一块混，怎么就好像我这事儿多容易似的。
0: 做菜容易，但是要把菜做好吃了也不容易。
1: 哎，行行行，您别提那做菜了，你要比你就自己比吧。嗯，张哥，硫磺。

0: 你站远点，
1: 你忙你的，我看看。
0: 你站远点，庄哥。
1: 行。
0: 站远点，
1: 我看看。
0: 你站远点。

0: 氯酸钾与硫磷碳有机物混合时，经摩擦或撞击后就会发生爆炸。
1: 不行了吧？
2: 停，蹲下，蹲下。
1: 完了，注意点安全啊！

0: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救救，救救，救救，救救们！所有人退快，所有人退！走！
1: 走！
2: 救人！队长长，快！快救人！
3: 他怎么了？
4: 送实验的时候炸伤了，
3: 快给他注射止疼药。
4: 挺住，李强，一会儿就没事了。
5: 彤子，你去哪儿了？怎么都成这样了？
6: 不是，你别管我干嘛慌呢？
5: 这个李强啊，把炸药给弄炸了，被台湾远征队了。
7: 李强，李强。你给我坚持住，坚持住！
8: 在。

0: 李翔，
1: 司令员，司令员。
2: 我刚带部队训练回来，村子里就乱了。
3: 一小时炸药，牺牲
2: 了。啊！
3: 我在后边碰着鬼子，叫上我。
2: 马征呢？这事应该他负责呀。
3: 这事我负责。
2: 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他来就没孝敬过，看着他我就烦，
4: 看你还烦呢。
2: 对，没错，大马征来就没看我顺眼过。
3: 不是一回圈，都他妈什么时候了？
4: 你不帮我就算了，能不能不给我添乱了？
3: 反正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怎么就我哪儿不一样了？
2: 龙大姑，我告诉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害过你一次的人还会再害你一次，你等着看吧。

0: 我们还做炸药吗？凭什么不做？干嘛还跟吃了枪药似的？我现在心情不好，不用说。燕京，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我心里也不好受。是李想救了我一命，本来我要跟着他，看着他做炸药。 非让我远点，远点。我不离开，他就冲我发火。其实，我心里有点感觉不对。可是我没有拦着他，我为什么就没有拦着他呢？我要是拦着他，我也就不会死。
1: 其实我现在特别后悔，你说当初我要是早发现那张纸条，哪怕是早2分钟，你想也不会现在这样。我以前还老讽刺他，我现在感觉特对不起他，
2: 不怪你吧。
3: 龙道，龙道，要怪得怪我。当初是我执意要炸鬼子的装甲车，执意要研制炸药，和你们没关系。但你记着，还是那句老话：战争就一定会死人。为了不让李想王死。 炸药，我们一定得研制下去，还一定得研制出来。对，对，
2: 龙道，其实不只是炸药，李想为咱们龙之队想了很多。他总跟我说，是您救了他，答应为他爹报仇。您没有食言，他一直跟着咱们龙之队杀鬼子、打胜仗，这是在还您的恩。这些年。
3: 看着一个个兄弟这么身边离开，每次有这样的事发生，我都特别揪心。要说欠不欠恩呢，是我欠他的。可我们是战士啊，我们不牺牲，就会有更多的百姓牺牲。我们牺牲，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0: 老大，我带你去看点东西。

0: 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自己做子弹了。没错，分区给咱们的子弹，大部分也都是服装的。
1: 是啊，李翔总说，子弹精锐，一个子弹3斤粮食，现在我们最主要的要是有台机器，就可以自己做子弹了。专家马上要过来了，也许你等多久？ 咱们支队就有自己的兵工厂，
2: 太好了！如果李想知道这事儿，他肯定高兴。
1: 这些弹壳都得李想留着，早晚。

0: 老板，
1: 哟，买馒头啊？
0: 是啊，来三个馒头，一个饼。
1: 好嘞，稍等。
0: 给您钱，
2: 盯紧点。
1: 放心吧。
3: 馒头，刚出锅的馒头。
1: 二位，买点什么？
4: 三个馒头，一个饼。
1: 好嘞，稍等。
4: 老板，我们是龙之队的，来接方西畅同志。
1: 方工刚被鬼子抓了，我跟踪过去，发现被关在十里外的五里河鬼子据点。哎，您的馒头拿好。
4: 啊，谢谢啊。
1: 啊，
4: 快，你赶紧回龙支队报告龙司令，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2: 那你呢？
4: 我留下再打探一下。
2: 好，你自己小心。
3: 馒头，刚出锅的热乎馒头。

0: 专家呢？专家被鬼子抓了，别到时候给我闷闷说。我们一到安平站，镇上明明就跟我们说专家被鬼子抓走了，具体抓哪儿我们也不清楚。马副司令让我回来汇报，他在那儿先把情况摸清楚。
1: 什么事儿都不顺，炸药就不能碰，必须抽髓。把他钥匙，先是丽江死了，紧接着船就被鬼子偷袭了，现在好不容易请个专家，专家还被鬼子抓了，炸药就不能碰。
2: 留着瞧，
0: 信不信我毙了你？啊！
3: 戴上眼镜，跟我走。
1: 王爷，赶紧带上女人，这人容大。
4: 是。

0: 什么情况？
1: 已经摸清楚了，专家被鬼子给抓了，就关在了五里河的据点，就在前面5公里的地方。
0: 那里边有鬼子一个小队的人，那个地方地势险要，中间还隔着一条河，只有一个木桥可以过去。
1: 专家身份没暴露吧？
0: 还没有，鬼子正在审问他呢。
1: 好，我们就抄了那个据点，
0: 走。

0: 我出来了。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白大嘴，喊一声就见。
0: 好，
1: 去。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

0: 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7: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

0: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

0: 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

0: 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

0: 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进来。队长，我查过了，昨天晚上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加班，一直没离开。于科长跟乔小姐在约会，直到很晚才分开。曾科长和陈秘书，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下的班，至于后来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1: 你瞧。

0: 陈茶，上等的龙井，知道你喜欢喝，我一直在屋里给你备着呢。今天它的主人终于到了。
1: 曾科长，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0: 终于对我有兴趣了。
1: 你到底去哪儿了？
0: 和少杰一块喝酒了。怎么了？
1: 你俩走得挺近的。
0: 逢场作戏呗。我最看不上他那种公子哥的做派，仗着有处长撑腰，张狂得很。你要跟他闹翻了，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以后你要不搭理他，我也不搭理他。
1: 昨晚你们俩一直在一块儿？
0: 对啊。
1: 他中途没有离开过？
0: 没有，我们俩都喝多了，倒沙发眯了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哎，妹子喝茶呀、啊、
1: 你喝吧。

魏英权的叛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上级指示我尽快把新的联络站建立起来。现在呀，总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是组织上让我交你的活动经费，你可要省着点。

0: 我怎么省啊？我现在的身份是公子哥啊！我要是省的话，谁会想休啊？
1: 你知道什么话？你现在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的军官，你是无产阶级中立的，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明白吗？
0: 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这一点你尽管可以放心。
1: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经费绝对不能少。好，组织上让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西南总署的特务个个都非常难缠，你们处理一个叫梁海棠的女人吗？这个女人非常不简单，她策反了胡英权，封锁消息，导致组织上对胡英权的叛变一无所知。直到你协同失败。
0: 组织才知道胡英权叛变，事发突然，不仅让你身陷绝境，哎，还导致了何掌柜的牺牲。
2: 老何是为了掩护老何才自杀的。
1: 哦，少杰同志，你也别太自责了。我想，任何有信仰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和老何做出同样的选择。
0: 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1: 需要马上解决。
3: 队长，他手刚刚好像动了一下。
1: 邵文光，绝对不行！昨天晚上擅自行动已经违反了纪律，不能再铤而走险了。这件事情就不要问了。今天晚上我就抽调人手，争取明天解决邵文光。
0: 阿奎。 邵文光那边看守的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小心他。我知道了，这样吧，只要你看到我门口挂起了招工的牌子，就说明我马上开始行动了。
4: 对了，处长，我听医生说邵文光可能已经能听见外面的声音了，所以我就试了试。
5: 哦，
4: 我跟他提了陈少杰的名字，他的反应非常强烈。
5: 毕竟是老同事嘛。
4: 你怎么来了？
5: 是我叫他来的。
4: 处长，那您先忙，我走了。
5: 走，往哪儿走？ 怎么，我的话不好用了，管不着你了。坐。你看看你们俩，都是一个锅里面捞饭吃的，又没什么深仇大恨，这犟起来呀是没完没了。行了，今天谁也不许走啊，都给我好好在这坐着。
0: 少杰啊，一会儿呢，你请海棠好好的吃顿饭。请吃饭没问题，但前提是，我得请个女人吃饭才行。
4: 陈少杰，你别太过分。
5: 少杰，你怎么说话的呢？啊？
0: 你海棠，海棠是多好的女人呐。行，我请她吃饭，没问题。
5: 这就对了啊！我呢约了于老板，我就先走一步啊。你呢请海棠好好的吃一顿，你们俩放松放松。

0: 说吧，想吃什么？
1: 你送我去全山医院，我在那儿下车。
2: 看见招工的牌子挂起，陈少杰明白，老奎就要行动了。

0: 陈少杰看着坐在副驾驶的梁海棠，决定将计就计。
1: 你看我干嘛？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就带你去那儿吧。我不去。你说过了，我要去全山医院，我还有工作。
2: 陈少杰，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3: 陈商，
4: 现在给你菜单，
3: 我不用了，给这位小姐。
2: 给我来一份法式焗蜗牛、菲力牛排、菌菇汤，还有一份香煎鹅肝。
5: 先生，您点的差不多了。请问小姐，您还需要点点什么吗？
3: 不用了。你们这儿有不用了这道菜吗？
2: 先生，没有。
6: 混蛋！你知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啊？这是我们西南总署鼎鼎大名的梁大队长，他想吃的菜你们这儿居然没有，你信不信？他带人把你们这西餐厅给踏平了！
7: 陈小姐，你发什么疯？
6: 梁队长，你看，他们这儿真是没有不用了这道菜，要不您换到别的，别太为难他们，成吗？
7: 梁队长，这顿饭可是周处长命令我们来吃的，你就这么走了，恐怕不太合适吧。

0: 病人伤得很重，需要马上手术。赶紧说。走吧。哎，怎么样，梁队长？味道不错吧？
1: 敬你一杯，
2: 不喝酒。哎呀，
0: 梁队长，你不喝酒，不恋爱，不犯错，你这不白白辜负了你这美好的青春吗？你到底图什么呢？
2: 关你什么事？
3: 寇汉斯、陈秘书，你这么大手笔，梁队长，你们两个……陈少杰一眼认出。 面前的这位乔小姐，正是当初女扮男装阻止她开窗，继而与她一道跳入河中的人。同样的，陈少杰确信，乔燕也认出了她。然而，两人颇有默契地装作初次见面的样子，在搞清对方的身份目的之前，陈少杰不敢轻举妄动。

0: 我们这里吐不出象牙，坐回你那边去。
1: 梁队长出来吃个饭，还这么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担心自己在医院的手下会出什么差错啊？我的人出不了差错。那可不一定。反正我这个老大哥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有一个三长两短的，你这梁队长。

0: 赵文光死不了，我早把他给转移了。其实医院呢，不过是个陷阱，是我专为共党准备的。陈秘书，如果你是共党的话，看见自己的同志要自投罗网，你会怎么做？
1: 当然是去救了，哪怕是搭上一条性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啊，我就等着共党自投罗网。听着梁海棠的话语，陈少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的老魁应该正在经历生死，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营救他们。
2: 梁队长既然觉得这么有把握，那干脆就不要到医院去了。一会儿咱们俩上我家去坐坐。周处长要是知道咱们俩发展的这么迅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0: 当我的败类，人渣！

我掩护你，你先走，你走，你往前走。

你快走，你快走，让他也去走。

0: 流血了。
1: 小姨，好痛啊！
0: 我给你擦擦。啊，
1: 真好，小姨。
0: 我们去医院吧。

0: 大半夜敲什么门啊？这要是有紧急任务，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什么紧急任务？有紧急任务，你能喝成这样？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回去，我睡觉了啊！赶紧回去。
2: 为什么不开门？
0: 为什么不开门？我跳了那有。
1: 慢点，坐。
0: 金屋藏娇，
1: 什么玩意儿？金屋藏娇的，我自个儿一个人睡的。你不相信，上楼看去吧。
0: 女人，是不是？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客房，我睡楼上，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半天不开门，我还以为你就……
2: 要么上楼上看看。
1: 你，嗯，我去半天门，你就看我就以为你好不好？我心里好看，我也帅。
2: 行，睡哪儿都行。
1: 行，喊一声宝贝儿。你不觉得你这屋里有味儿吗？
3: 酒味儿，
1: 酒味儿，你老李。

0: 这都是酒味儿，把那个上回咱们俩喝剩的那瓶酒拿出来，我叫过来，我要把这交给你。行，给你。小敏，
1: 给，赶紧喝了，回去睡觉吧。

0: 哎呦，哎呦，这真够重的！完犊子，俺回家，慢慢品。
1: 别打！哎，
0: 张哥，你没事吧？张哥，张科长，
1: 别烦我。

0: 昨天晚上，医院那边发生的事情，想必诸位有所耳闻呐。邵文光差点遇害，得亏海棠技高一筹啊，虽然没抓住前来行刺的共党，但是邵文光的命就这么保下来了。
1: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能小看女将，干咱们这行的呀，细节很重要。有时候啊，一个细节。 关系到成败，在这点上，海棠妹子，梁海棠队长，就比咱们这些五大三粗的男人要强得多得多，啊，他就说是不是？陈秘书。
2: 里有那么多病房，你说共党怎么会知道邵文光到底是住在哪一间的呢？
3: 这很简单啊，说明咱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2: 那会是谁呢？
3: 你说呢？
2: 陈秘书，你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胳膊吗？
3: 凭什么？
4: 处长，昨天我在抓捕共党的时候，刺伤了一个蒙面共党的胳膊，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陈秘书。少杰啊，这真金不怕火炼，你让您去看看。
3: 好啊，既然处长您都说话了，我就让他看看够。
2: 是你，处长，我可以肯定，陈少杰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中共间谍。
3: 杨队长，照你这意思，胳膊上有伤就是间谍了？
2: 对，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病房号的人只有你。
3: 话不能这么说，主任，我胳膊也有伤。梁队长，现在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房间号的人，不仅仅是我。你看清楚了，我跟曾科长到底谁是间谍啊？你怎么会有伤？
2: 昨天晚上和少杰一块喝酒，喝多了摔一跤，酒瓶子碎了，可能是炸的。知道了，你为了掩饰自己，才故意把曾科长弄伤的，对不对？
4: 梁海棠，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

0: 处长，
1: 我要从另一个袋子取赵锦。
2: 处长，我请求立即把梁海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1: 陈小姐，
2: 梁海棠，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了啦。梁队长。
4: 你的伤又是怎么弄的？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5: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5: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5: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5: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5: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也有

0: 穴位自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婉君，你的伤又是怎么弄的？
2: 这是一个秘密啊。不过跟陈秘书可没有关系哦。
3: 好痛哦。
2: 梁队长，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是共党的，所以呢，陈秘书的伤也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因此不能判定他就是共党哦。我说的对不对？

0: 坐下。
1: 哎呀，邵文光这件事儿啊，让大家这个神经啊都绷起来了，啊，这是好事儿啊。尤其是梁队长，这凡事是亲力亲为，不容易啊。不过梁队长啊，这个神经绷紧了是好事儿，但是不能自乱阵脚，窝里斗。先散会吧。

0: 海棠呢是有点柔，但是呢，他也是心系党国之骨啊。你呢就别跟他怄气了。
1: 我不跟他怄气，我以后见了他，我绕着走。
0: 你又胡说八道了。进来。哟，海棠啊，找我有事儿？
2: 少杰不是外人，你就说吧。还是邵文光的安全问题，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从西南军区抽调人手。哼，你笑什么？
0: 少杰，你有话就说，这不大家商量了吗？
2: 邵文光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险，
0: 而且我们西南总署也未必能调动军方的人。 我觉得共党这次的做法，有违他们一向谨小慎微的风格，这恰恰说明邵文光一定掌握了某些令他们害怕的秘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3: 这样，我马上让老谭跟西南军区联络，让他们多派人手。
0: 海棠，你马上告诉曾成他们，让他们准备好。
3: 邵杰，你也去。我们一会儿。

0: 他的身体体征恢复得非常好，各项指标都正常。更令人庆幸的是，病人对外界有了较为强烈的反应，对光有了一定的敏感，四肢有了明显的可活动的迹象，可以说病人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陈少杰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以及守备情况，与此同时，梁海棠也在暗中关注着陈少杰。
2: 好，从现在开始，邵文光房间24小时有人值班，外一级戒备，你们也加入进来。